的打扮，还对今天的家人团聚做了一番细心的安排。他精心地打扮自己，是为了不在启登这位来自保定的侄女面前露出土气。他细心的安排是要把今天的家人团聚进行得有声有色。喝茶吃点心是个小序曲，他还要用赵州城里最具档次的饭食招待家人。吃完饭，他还准备请家人去参观新开张不久的御丰后分号。他开始的时候把赵州里的饭馆想了一个遍，逸春楼、同和轩、又一勺，越想越觉得那些土地方现在已经配不上项家人了。店名再好听，无非是油子麻花的八仙桌、油子麻花的青砖地，还不如就在自己的新家里招待客人。他决定在楼下客厅里摆桌，让下人到饭馆里去叫菜。他制定好了菜单，让下人按着样去叫。就在向贵和家人高谈阔论的时候，楼下已经忙碌起来，几个下人端盘子抱碗的，几家饭店的伙计也早就提着食盒进进出出。小妮儿这时候也已经到楼下去充任指挥了。向贵和向文成又说了会子家长里短，就开始把谈话的重心偏向启登。他问启登来奔花以后生活习惯不习惯，还问启登打算不打算回保定，说启登肯定睡不惯土炕，他正准备给启登买一张钢丝床。启登说他一切都习惯，而且越来越习惯。他告诉向贵千万别买钢丝床，他说他在保定的时候就喜欢睡硬床，说保定是家，奔花也是家，他准备常来常往。向贵和侄女说着话，不时拿个小梳子梳自己的背头，梳梳头又去抚弄自己的领带。他的抚弄领带引起了启登的注意，启登发现叔叔的领带打得不对劲儿，像是胡乱系在脖子上的，领带的下端还被裤腰带绑住。启登是个爽快人，他想叔叔既然穿着讲究，就应该讲究到家，可别叫外人看出向家人穿衣不三不四。他决定把自己对穿着的了解告诉叔叔。启登壮了壮胆儿，他说，叔叔，有件事儿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说的得体不得体的也不要怨我，这事儿只有自家人才告诉自家人呢。向贵说，哎，启登啊，我虽说没看着你长大，可也是你的亲叔叔。这向家除了你爹亲，那就是你叔叔我亲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秀芝听启登要和向贵说事儿，就说，你们爷俩说事儿，我和有贝去楼下看看吧。秀芝要走，向文成也跟着站了起来。启登说，不用，自家人没什么大事儿，说的是叔叔穿衣服的事儿。大家一听是向贵穿衣服的事儿，就又都坐了下来。启登说，叔叔，我觉得你的领带系得不对，你解下来我帮你系吧。这领带啊，是西装的画龙点睛之处，我们学校里头有专门学家政的女生，是他们教给我的。向贵一听说是他领带的事儿，也不计较，呵呵笑着就把领带拽了下来，对启登说，这穿衣服的事儿啊，还真得学，全赵州城要不是咱自家人弟说，谁敢提醒你叔叔啊？啊？向文成说，这倒是。启登把向贵的领带在手里挽来挽去的给向贵做着示范，有贝也在一旁仔细观看。启登演示了一会儿，
向贵接过来，学着起灯的

0: 首饰，却怎么都挽不成款儿。有贝就在心里说，还不如我呢，我早就看会了。折腾了半天，向贵终于学会了系领带，他把领带套在脖子上，干脆不耻下问，又向启灯咨询了一些穿衣戴帽的事。启灯呢，就拿向贵今天的衣服打比方，他说，比方说吧，叔今天穿棕色西服，就不应该系这条绿色领带，穿黑皮鞋呢，就不要穿白袜子，特别是袜口松的袜子，叔坐下一搭腿，袜腰快褪到脚面上了，从裤脚管那看很不雅观。半天没说话的向文成就着启灯说西服，也开始对西服发表个人的见解。他说，西服好是好，人呢显着精神，可是容易着凉，西服护不住胃。为什么日本人发明的胃药多呢？就因为得胃病的多。为什么日本人得胃病的多呢？就因为穿西服的多。向贵就说，你看什么事儿叫俺侄子一说，你没个不笑的，从小啊就是这脾气，都这么大岁数了也改不了。你看你儿子有辈就不学你，这孩子的性格可你可不一样。向文成说，嗨，有辈还小，现在还不知道大了是个什么脾气呢。有辈想，什么脾气我也不知道，不过准没有你们那么多的话说，我爹我二爷。向贵的家宴在楼下饭厅里举行，向贵把全赵州能搜罗来的山珍海味都搜罗来了，海参自不必说了，燕窝鱼翅也有。一家人喝着北方的白酒，南方的老酒。向贵知道家里的女人们不喝白酒，特地让人从石桥镇烧过买来了几瓶黄酒，这种黄酒是当地的黄米酿成的，酸中带甜，全家人都品尝了一番，有贝也喝了两口，事后脚下像踩了棉花。向贵就说，能喝的都喝吧，赶明儿咱家谁要是成了教徒，想喝也就没有机会了。向贵说信教的事儿，主要是说给向文成听的，他知道侄子处事图新鲜，最近又和山木人交往甚密，说不定明天也会去受洗。向文成知道向贵话里头有话，也不去反驳，他喝着酒另有心思，他还是想跟向贵谈谈生意上的事儿。平时他对向家的生意从不计较，由着向贵经营，可是他时刻也没有忘记他也是玉逢后的东家之一。眼下向文成和向贵已经分成两股，但是玉逢后还是老伙的。饭桌上向文成几次想张嘴，但是又觉得不是时候。吃完饭，向贵马上提议要领全家去参观玉逢后分号，向文成终归没有找到张嘴的机会。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这玉逢后分号已经不是花房，它是南街上的一个杂货商号。向贵引家人走进玉逢后的板搭门，向家人看见迎门货架上的货物陈列有序，布匹最多，还有羊肚手巾、羊袜子，向贵给大家一一介绍着商品。他亲手从货架上抱下一匹墨绿色的织物，说，你们看这是什么？你们准说是布吧？是布。

不是一般的布，这是毛布，它的原料是澳洲毛，日本国专门从澳洲进口羊毛织成布，又把布往咱们中国推销。你看看富士山的商标，向贵把贴在布上的贴纸商标指给大家看，商标上有一圈日本字，日本字围着一座富士山。启灯认识布，他摸了摸那布，说：“啊，和凡尔丁差不多。”哎，薄，比凡尔丁薄。凡尔丁是英国货，英国的老机器可织不出这么薄的物件来。毛布做大褂、做裙子都可以，凡尔丁只能做西服。向贵放下毛布，又拿起一沓袜子，说：“看看，乍一看，和线袜子差不多。”错了，又错了，这原料是玻璃丝，它比蚕丝还细。这物件娇气，成天摘花看水的女人谁穿这个呀？销路不广，摆在这儿啊，仅仅是个证明，证明赵州城里头别人没有的物件，咱玉逢后有。看完了玻璃丝袜，向贵又领着家人看肥皂、药皂、日光皂，看花露水，看玳瑁发卡。启灯和秀芝捧场似的附和着，向文成似看非看的东张西望，有辈觉得这些东西离他太远，他不看货架，只往街上看。在侧面的一只货架上，有一件东西突然吸引住了向文成的视线，那是一盏煤油灯模样的东西。说它像煤油灯，那是因为它有一个和煤油灯一样的灯罩，可是它的构造又大大的有别于煤油灯。煤油灯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玻璃瓶子，瓶子里灌满煤油，瓶口以上有灯口，灯口上面扣着一个玻璃灯罩。眼前这个东西呢，也有瓶子，也有灯口，也有罩，可是灯罩歪在一边，好像是扣在了一个壶嘴上。向文成从货架上拿下了一个，捧在手里研究起来。向贵走了过来，稀罕吧？眼下这可是个稀罕物件，我让你们参观玉逢后分号，其实主要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物件。来，咱爷俩里屋说。向贵说着，把那物件从向文成手里要过来。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向文成的儿子向武备从邢台四师回笨花，100多里走了2天。过去

向武备上学来回都坐火车，而现在他必须走路。向武备回家要走路，那是因为他不再是四师的学生了。两个月前，他成了一名济南特区的游击队员，一名政治工作者。对于向武备来说，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投笔从戎。向武备在邢台第四师范念书的时候，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当一名作家，确切地说是当一名剧作家，二是当一名世界语学者。为此，他在学校里参加了一个春光剧社，还参加了一个世界语小组。为了当一名剧作家，他读过外国的莎士比亚、易卜生，也读过中国的曹禺、夏衍和洪深。但是向武备崇拜的不是曹禺，不是夏衍，而是洪深。他效仿着洪深的剧本《五魁桥》，又汇集和运用了北方农村的素材，写了一部叫做《抗争》的剧本。这剧本写的是918之后乡村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新故事。这一年双十节的时候，抗争在学校里演出，引起了轰动。这时的学生们正需要这种富于激情的故事和血气方刚的人物来激励他们的斗志。这出抗争的演出也引起了邢台警方的注意。警方把校长孟福堂传到了警署，说最近邢台连续出事，事都出在四师。学生们反对旧式考试，闹罢考；学生们对学校伙食不满，组织伙食团闹罢食，都是你们学校内部的事，波及不到社会。可是你们演抗争，是惊动了社会的，这等于给目前的局势火上浇油。不说别的，一出戏里头光激进口号就有十几处之多，仅此一点警方就不能容忍。警方要求学校追查剧本的作者，并且命令校方把剧本封存上交。孟校长是倾向学生的，他敷衍警方说那剧本是口传，你一句我一句的凑起来的，没有正经作者。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警方最终也没有能够从孟校长的嘴里追查出剧本作者是向武备来，但是孟校长也因为袒护激进学生的罪名而遭免职，接替他的是一位留学日本的孙姓校长。孙校长名叫孙印南，他一上任就推行起蒋总裁的新生活运动来。他想以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来占领学生的课余时间，使得学生不再有旺盛的精力去参加别的进步活动。于是那个盾牌式新生活运动的标记以及礼义廉耻的标语，顷刻之间便写满画满了四师的校园。孙校长还将学校的周会变成精神训话会，训话的时候他亲自出马，讲些攘外必先安内的话，颠沛来形容自己在这期间的一切。那是一个悲观主义的词儿，那是一个自己与自己的大不敬。他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他所向往、他所敬重的革命队伍的写照。莫非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吗？这时他才又觉得那个货郎的话是有几分道理的。初冬的寒风凛冽，一整天汤水未进的向武备肚子里一阵阵鸣叫，但是他的脚步不能停止，歇息和吃饭都可能会使他遇到难以预料的麻烦。仅仅两个月的游击队生活已经把他变得不再是那个只幻想着当剧作家、世界语学者的文弱学

0: 学生了。毕竟他懂得了革命警惕，懂得了行军、休息，以及一个军人应该有的行为举止。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初冬的这一天，说向武备是顺着大路走，不如说他是查着漫地走。大路仅仅是一个不至于迷失方向的参照。脚下被耕过的土地又喧又软，松软的沙土盖过他的脚面，他走得十分吃力。他走过一块谷茬地，又走过一块收了花柴的花地，眼前是一块白薯地。向武备没有种过地，可他家里头有地。虽然初冬的田野被耕得一马平川，向武备还是能够认出地的属性。走在一块耕过的白薯地里，他不经意地踩到了一块遗留下的白薯上面。他兴奋地蹲下身来，拾起这块拳头大的白薯，撩起棉袄大襟擦擦，大口地吃了起来。他一边吃着，一边感觉刚才那一阵阵的饥饿被压了下去。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压饥这个词儿，这好像是笨花人专有的词儿。小的时候他在笨花的漫地里跑着玩，跑饿了就回家喊娘要吃的。秀芝说，搬腾一块干粮压压饥去吧。对了，搬腾这个动词儿也是专门形容小孩子不到吃饭时间吃干粮的举动。搬腾那实在是个不小的举动。搬腾压鸡，在四师念书的几年里，向武备再也没有听见过，也没有说过。在游击队的时候，当地老百姓不说压鸡，他们说垫吧。遇到好心的房东，他们就常常对向武备和他的战士们说，饿了就先垫吧点吧。一次游击队在危险，向武备不幸得了疟疾，在一个大娘家的炕上躺着，也没有药吃。那个慈祥的大娘站在炕下不知所措地直说，这可什么是好啊，要不吃点物件先垫吧垫吧。可是那时的向武备不想垫吧，他烧得头昏脑胀，还想着晚上要打伏击的事儿。那天向武备他们得知，当天晚上有一队骑马的军警要路过村口回城，于是他们这支只有20个人、十几条枪的游击队决定在村口打敌人一个伏击战。他们提前在村口设下埋伏，大家趴在一道地坎上等着战机，战士们拉开枪栓把子弹顶上。指导员向武备也有一条汉阳造马枪，虽然他烧得浑身无力，但也强弩着精神拉开枪栓顶上子弹。这是他第一次使枪，第一次参加战斗，打仗的亢奋压过了疟疾带来的难受。他们这支游击队只有队长有一支驳壳枪，队长姓李。大家等了大约一顿饭的功夫，果然一队骑马的军警从大路上跑了过来，马蹄声渐渐近了。李队长首先打响了第一枪，接着十几杆枪一齐向军警的马队射去。向武备也第一次扣动了枪的扳机，但是当他打第二枪的时候，枪栓却怎么都拉不开了。向武备知道这叫卡壳了，忍不住大喊了一声，不好，我的枪卡壳了。 这个时候一条胳膊向他挥过来，一只大手捂住了他的嘴。他知道这是李队长，并意识到自己违反了作战纪律，不觉一阵羞惭。果然敌人朝着五倍的方向集中放起枪来，放了一阵枪向远处逃去，一场伏击战也不了了之了。向武贝心想，一定是他的喊声搅乱了这场伏击战，而他将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哎，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啊，他在心里暗暗地谴责着自己。但是李队长没有责怪他，回到房东家，队长只对他说，你是个病人，先弄点吃的垫吧垫吧吧，以后要经常擦枪啊。哎，一个学生，学生说到底还是小知识分子啊。在后来的日子里，经过几年战争的洗礼，已经成为真正的领导干部的向武备回忆起那次失败的伏击战，便想到当时战士们叫我指导员，其实呢，我不过是个学生，哪懂得什么叫行军作战呢？可是指挥战斗的那位李队长呢，对于那次战斗处理的也十分不内行，战前没有做动员，开枪以后不冲锋，战斗结束以后不查看战场，战后也不总结。不久，济南一度此起彼伏的游击队活动沉寂下去了。那些苏家营式的小片根据地也不复存在，这是否和他们游击队那种无方的指挥有关呢？这成了向武备经常琢磨的一个问题。向武备走出白薯地，又迈进一块花生地。济南多沙土，适宜种花生，而花生对于笨花人来说永远是珍贵的。向武备一路上在漫地里觅食，已经觅出了些经验，他立刻又发现了遗忘在地里的零落的花生。他一颗一颗地捡起花生来，一会儿竟捡了一大把。他用手搓掉花生皮上的泥土，包着花生皮儿，贪婪地吃了起来。花生对于笨花人来说是稀罕的零食，酷爱零食的向武备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花生了。他算了算，上一次吃花生是一个月前的事。那一次伏击战，指导员向武备当众出了丑，可是向武备也有处理问题出色的时候。一天，李队长提议要向武备只带一名战士去和土匪谈判。当时的济南地方武装和土匪并存，双方都在争夺地盘，争夺散落在地主手里的枪支，还争夺针对地主的分粮斗争。游击队和土匪之间就不断地产生出一些矛盾，遇到矛盾了就要谈判让路的事儿。有的时候土匪让路，有的时候呢游击队也要让路。遇到谈判谈不下来的时候呢，双方就会有枪战。但是游击队和土匪共同的敌人还是军警。这一天，李队长突然对向武备说，有个任务要我们去完成，有一股土匪不让路，需要谈判，向指导员你去吧。向武备知道，这股子不让路的土匪是想插手一起分粮斗争。本来针对这个地主的分粮斗争是游击队计划内的事情，并且早已向当地的群众做了布置。现在土匪要插手走在前边，这就打乱了游击队的计划。李队长说呢，眼下呀，我们是既不能让他们走在前面，也不能和他们一起干，否则我们也就成了土匪了。这就需要和他们谈判。怎么谈？就你一个人去，还不能带武器，只带一个助手。谈判地点是双方谈定的。向武备对这个谈判任务 犯了踌躇。也许是上一次的

的伏击战让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李队长看出了向武备的心思，就给他鼓劲儿。现在可就看你的了，你是学生，说话有口才，又是指导员，有原则，别人呢谁也代替不了你，你就大胆的去。咱们是红军，他们是绿林，红的对绿的，红的硬，绿的就软，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咱们游击队就是地方红军。向武备去了，在联络点儿，他坐在炕沿上等绿林。他心想，绿林一定是一些炸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吧。不一会儿，几个绿林一起拥了进来，但是他们没有络腮胡子，只有一副副当地农民模样的冷峻面孔。这使得向武备忽然觉得，这种普通面孔原来比那种络腮胡子更吓人。几个人进了门，为首的两个从腰里抽出驳壳枪，把枪往炕桌上一拍，下马威似的对向武备说，来了个学生娃子呀。向武备立即回答说，你说错了，我不是学生，我是游击队代表，我代表的那是广大的贫苦百姓。向武备一面说，一面拿眼睛盯着土匪拍在炕桌上的驳壳枪。土匪发现向武备在看枪，就说，怎么着，怕枪啊？说着拿起了驳壳枪，让枪在手里头翻了个跟头，接着竟退出了枪里的子弹，并把子弹啪啪地扔在了桌上。那意思是让向武备放下心。面对着退去了子弹的两只空枪，向武备仍然有几分紧张。子弹能退出来，就还能顶上。他竭力控制着紧张的心情，还是想着自己应该说的话。他说，枪倒不怕，因为谈判嘛，根本用不着这东西。土匪就说，呵，还真有两下子啊，不愧是游击队。长话短说，说说你们游击队的主张吧。很简单，这回呢，你们要让路才是。那个村的事儿是我们早就策划定下的，更改是不可能的。那咱们就一块干嘛。那也不行，斗争对象多得很，为什么非要挤在一条道上不可呢？以前我们也让过路，你们也应该讲讲交情吧。向武备把话说的是斩钉截铁，还故意带出一些江湖气，但是他心里头可还是没有底儿。就在这个时候，那为首的土匪竟然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了声好。然后他又从桌子上拿起了枪，把子弹压好。好，这次我们听你们的，可是下一回你们得听我们的。说完居然还冲着向武备作了个揖，又道了一声后会有期，一个急转身就出了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向武备感到十分惊奇的事情。

七世纪冬夜，居住在我国西北草原上的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因不堪忍受准噶尔部落的欺凌，全部落西迁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到过的伏尔加河草原上。然而寻找新的草地并没有使他们过上所期盼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在沙俄更为残酷的压榨欺凌下，几十万图尔扈特蒙古人在异国的土地上度过漫长的140个年头。

0: 这是1763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天空布满了阴云，在图尔扈特蒙古大汗敦如布拉什的王府外面，挤满了跪拜诵经的人群。由于大汗的病情沉重，使他们焦虑万分。
1: 回来了啊！新王府在吗？哎呀，这都是佛爷在显圣啊！快送经！司令，王府前为何有这么多人？亲王，是洛桑大喇嘛召集各放牧点的父老们，在为大汗诵经驱魔。
2: 哦，但愿佛爷保佑。吩咐卫队严加防卫，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得入内。
3: 是。
4: 左右侍卫听着，亲王传命，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
3: 是。
5: 亲王到。
3: 阿爸。
1: 哎，巴特。
3: 主子，司楞将军，你们怎么才回府啊？
1: 夫君，阿爸怎么样了？已经昏过去一次了。啊，什么？昏过去了？啊，才醒过来。阿爸，你的沃巴西回来了。哦，阿爸。
6: 你说话呀，孩子，你总算回来了。大汗，都别跪，都站起来。
1: 阿爸，我
6: 怎么？难道又有什么灾难？
1: 降临草原了吗？亲王，别瞒着了。大汗，罗刹太欺负人了。阿爸，刚才河西岸的游牧点来了个穿黑袍的洋人，还扛着一个十字架，当着大伙的面说，俄罗斯的东正教是神圣的，上帝是万能的，而蒙古人供奉的佛爷是不合法的。
6: 还说，沙皇叶卡特琳娜叫我们抛弃皇教，改信东正教。他娘的，我赶走了那个罗刹。
5: 爷爷，罗刹是什么呀？
6: 是吃人的魔鬼。
5: 爷爷，罗刹为什么总是欺负我们呀？
6: 孩子。

0: 那是因为黑暗的地方没有温暖呐、啊。
1: 死了，跟我来。哎，
2: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
3: 干什么？我奉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旨意，要见你们的大汗。
2: 我巴西亲王传命，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
3: 肮脏的野蛮人，你们要明白，我是别林斯基上校，
2: 谁也不行。我们大汗病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3: 什么？病了？哈哈，生病也不能抗交贡品呐。听着，图尔扈特人都给我听着，你们的祖辈生活在俄罗斯的领土上，那就是帝国的臣民，你们就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女皇陛下的旨意，听明白了吗？走。
2: 站住！
1: 你要干什么？
3: 好啊，野蛮人
2: 想造反吗？火前准备！
1: 住手！
4: 上校先生，你这样子真像草原上的饿狼啊。
3: 什么？
4: 不过你别忘了，我们蒙古人可都是打狼的好手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有什么事说吧。
3: 好，我奉女皇的旨意要召见你们大汗。
4: 老人家病了，有话就对我说吧。
3: 你？不不不不，你沃巴西代表不了他，我要亲自召见敦儒布拉什。
4: 你好大的口气呀、啊！
5: 亲王，让我看看这几只狼崽子有多大的能耐。喂，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3: 这儿吗？哈哈，这是你们的王府啊！
5: 你既知道这是蒙古大汗的王府，为何不下马呀？
3: 哦，这么说你是非常愿意做我的下马石了。
5: 我心甘情愿。
1: 子郎，你，
5: 哎，这有什么呀？
3: 好啊，那你就过来，跪在我的马下。
5: 好，行。
3: 跪下，跪下！
5: 你个狼崽子，你给我跪下！沙皇的士兵们，别愣着呀，来，都过来！
2: 你放开我，放开我！
5: 放开你！等你把威风耍尽了，我再放开你。
1: 死了，住手！
5: 呸！你个狼崽子，滚！
2: 啊，你就是色漏？
5: 不错，怎么还想交个手吗？
2: 啊不，啊，不不，请不要误会，
3: 亲王阁下，色漏太极是我们真诚的朋友，
5: 你少来这一套。
3: 难道台吉阁下真的把以前的事都忘了吗？想当年不是你帮助我们帝国剿灭了大清朝的三千人马吗？又不是你亲手杀了都统谭德禄吗？啊，你为帝国立下的这些赫赫战功我们都记着呢。
5: 你给我住口！子楞，哎，亲王，我色楞的耻辱何时才能洗清啊？你还是把我的心剜出来看看吧。

0: 哥你我身上流的都是蒙古人的血。比林斯基，你究竟有什么事？快说。
1: 好，我把西亲王请转告你的父亲，按照协议，你们无偿交纳畜群的期限已经到了，你们必须在半个月之内选5000头最肥壮的牛羊送到萨拉托夫城堡，如有违抗，当心后果。走。
0: 天，马天生，是巴木巴尔回来了，是他。阿爸，你快躺下吧，那不是马蹄声，不是，不是，不是，是风，是风声。哦，孩子，阿爸怕是不行了。阿爸，我心里难受，死不瞑目啊。

0: 我们不该，不该逃离孤独，来到这儿。阿爸，
1: 阿爸，你别再说这些伤心的话了。
0: 是。佛爷要惩罚，就惩罚我吧。求你了，求你把幸福和光明赐给他们吧。母亲啊，救救你的儿女吧。阿爸，
1: 阿爸，
0: 阿爸，
1: 爷爷，
2: 大孩，
1: 大孩，
3: 绝的哭声震撼着卡尔维克草原，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可汗敦如布拉什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伏尔加河畔，在异国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年仅21岁的沃巴西在极度的悲痛中继承了汗位，他将怎样把幸福和光明带给在风雨中漂泊的部落呢？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7: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9: 王大嘴他

0: 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1: 小唐和小魏啊，在机关同一科室工作，可是呢，小唐处处不如小魏。小唐是科员，小魏是科长。小唐是本科，小魏是研究生。小唐住的房子是中套，小魏住的房子是大套。小唐的老婆是护士，小魏的老婆是医生。不久呢，小魏家有好消息了，他老婆替他生了个胖小子。小魏越发的满面红光，到处发喜糖。有人问他，哎，给儿子起个什么名字？魏征。小魏特别的高兴啊，为什么起魏征这个名字？魏征是一代名相啊，对不对？也算是和名人同名同姓，多好啊。过了俩月啊，小唐老婆也生了个儿子。小魏见了小唐先笑了，呀，小唐啊，儿子名字起好了吗？哎，姓唐的容易给别人起外号啊。我读小学的时候啊，班上有两个姓唐的同学，男生被人叫做唐老鸭，女生被人叫做唐葫芦。你孩子叫什么名字？小唐一听这话，笑嘻嘻地说，啊，名字早就起好了，叫唐太宗啊啊。小魏啊，被唬得张口结舌，半天合不拢嘴啊。小唐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唐太宗 PK 魏征，今天啊，我赢了，总算让我扳回一局哦。
2: 台，您上耳听吧，
3: 曲苑城正在直播。
4: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一期我们说皇太极施反间计。努尔哈赤受重伤死了以后，袁崇焕为了探听后金的动静，特地派使者到沈阳去吊丧。皇太极对袁崇焕窝了一肚子怨恨，但是因为后金刚刚打败仗，需要休整，再说也想试探一下明朝的态度，所以不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还派使者到宁远去表示答谢。双方表面上缓和下来，背地里都在加紧准备下一步的战斗。到了第二年，皇太极亲率大军攻打明军，后金大军分兵三路南下，先把锦州城包围起来。袁崇焕料定皇太极的目标是宁远，自己决定留在宁远，派部将率领4000骑兵援救锦州。果然，援兵还没有出发，皇太极已经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亲自到城头上督率将士守城，用大炮猛轰后金军，城外的明军援军也和城里面内外夹击，这样把后金军赶跑了。皇太极打了个败仗，又把人马撤到了锦州，但是锦州的明军守得严严实实，加上天气转暖，后军的士兵士气低落，皇太极只好退兵。袁崇焕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魏忠贤阉党却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反而责怪袁崇焕没有亲自救锦州，是失职。袁崇焕知道魏忠贤有心跟他为难，只好辞职了。公元1627年，昏庸的明熹宗死了，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明思宗，也叫崇祯帝。崇祯帝早就了解魏忠贤作多端，名分太大，他一即位就公布了魏忠贤的罪状，把魏忠贤充军到凤阳。魏忠贤自己知道活不成，走到半路上自杀了。崇祯皇帝惩办了阉党，又给杨涟、祖光斗等人平反了冤狱，很想振作一番。很多大臣呢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崇祯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

0: 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崇祯帝亲自召见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五年可以恢复辽东。这就是历史上袁崇焕提出的五年复辽计划。崇祯皇帝听了十分高兴，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选拔将才，整顿队伍，军纪严明，士气振奋。可是有个皮岛的大将叫毛文龙，作战不利，虚报军功，不服从袁崇焕的指挥。袁崇焕用尚方宝剑把毛文龙给杀了。另一方面呢，皇太极打了败仗，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他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他做好一切准备，公元1629年10月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绕到河北，直扑明朝的京城北京。可是这一招出乎了袁崇焕的意外。袁崇焕没想到皇太极不跟自己正面交战，反而绕道去打北京。他赶快出兵，想在半路上把后金军拦住，可是已然来不及。后金军趁虚而入，到了北京的郊外。袁崇焕得到情报，心急火燎，带着明军赶了两天两夜到了北京，没顾上休息，就和后金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而各路明军也纷纷勤王，陆续赶到，投入了战争。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的震动。崇祯皇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里面定了一些。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绕道北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有什么样的阴谋。崇祯皇帝虽然想振作，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哎呀，谢谢大家的鼓励。
3: 对，
2: 没有您的鼓励，就没有我大兵的今天。
3: 没错，
2: 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都是我大兵的再生父母。
3: 我，这话说得好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兵今天这么客气？因为我们文化局啊，今年唯一的一个优秀演员评选初评，大兵获得了第一名，咱们表示祝贺好不好？
2: 谢谢谢谢。哎呀，最后能不能搭上，还有等领导批哦。
3: 这叫八九不离十了。
2: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3: 没错，
2: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了。
3: 你怎么说呀？
2: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哦，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3: 对，
2: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手啊，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谢谢。
3: 话粗理不粗，有道理。
4: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3: 啊，说来就来了。
4: 优秀演员嘉奖令来喽！
2: 这赵卫国给我拿一个，
3: 谢谢谢谢。说来就来了啊！我给你念念。
2: 哎呀，不好意思啊。
3: 优秀演员嘉奖令，
2: 让大家见笑。
3: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 我应该的。
3: 善于团结同志，助人为乐，
2: 我都习惯了。
3: 一贯任劳任怨，工作不分分内分外，
2: 都被领导掌握了。
3: 今年就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大兵大兵醒醒啊，我们什么事都没干啊。哎，救护车，快喊救护车，快救人呐。
2: 救护车干什么？
3: 救人呐。
2: 救谁？
3: 哎，你刚才不是晕过去了吗？
2: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你。
3: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2: 赵卫国，哎，不去来呀。
3: 不是大兵，你可能有点误会。
2: 我没有误会，恭喜你。
3: 哎，
2: 招呼你。
3: 谢谢。
2: 一砖头拍死你。在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的表演

0: 到此结束了。啊，再见。
1: 大明，你别碰我，碰我干什么？大家看，优秀演员在台上打人了啊！
2: 我什么时候打人了？我
1: 你碰我干什么？不，
2: 咱俩总得把相声说完吧。
1: 对不起，您是优秀演员，请您跟大家说吧。
2: 那你呢？
1: 我现在是落后演员。啊，不但我要下去，主持人、灯光、音响师傅，我们一起下班吧。
2: 什么叫下班啊？
1: 从现在开始，我们让优秀演员赵卫国一个人在台上耍一个通宵，好不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再见了。
2: 哎，不不，大明，哎，
1: 站住！站不住，你敢？嗯，
2: 不就是没评上优秀演员吗？刚才还口口声声的说观众是你的再生父母，啊，没评上优秀演员，你就不认你的爹妈了？你这孩子也太不孝顺。过来，给你爹妈赔礼。
1: 大爷，左眼是个假眼，再把它抠出来咬一下，不然又放进去了。这也叫相声，朋友们。
2: 他还有更绝的，还可以咬自己右眼睛一下。哎，总不能两只眼睛都是假的吧？这就好玩了，是不是？
1: 这更不好玩呢。这个老大爷还有一副假牙，再把它取下来咬一下，不然又安上去了。这种人怎么能评上优秀演员呢？不就奇怪了？
2: 啊，这么着，这么着，我给大伙儿猜段谜语，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它不动，骂它它不走，过去一拉它就走，
1: 死狗。谁不知道？
2: 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可它就是不转，
1: 没电。
2: 说远看是汽车，近看是汽车，
1: 没汽油。
2: 说远看是汽车，
1: 没司机。
2: 说远看是汽车，
1: 司机上厕所去了。
2: 就我没法说了，我。
1: 你没法说，谁让你是优秀，你活该。
2: 我告诉你，大兵，我再说一个，你要还能猜上来，
1: 怎么样？
2: 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你说什么？我再说一个，你还能猜上来？我把优秀演员让给你，
1: 这是你说的，
2: 我说的，
1: 请大家跟我作证啊，
2: 一起作证好不好？
1: 你出题吧，
2: 听好了，嗯，说大兵加一点，念犬兵，
1: 那我不成狗了吗？
2: 犬兵缺一点，念大兵，
1: 你把那一点给我拿掉。
2: 大兵，你要做选择，嗯，这一点你是缺德还是缺不得？
1: 我缺德呀。
2: 缺德你就是大兵。
1: 不，等一下，我缺不得。
2: 缺不得你就是犬兵。我想好了，你到底缺不缺德？嗯，说
1: 你缺德。
3: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老和尚也动了真情，两眼湿润呐、啊，摸着窦尔敦的肩头，孩子，起来吧。你还记得吗？你自从来到文殊院那天，你的两个师兄就问过我，是给你落法为僧啊，还是怎么地？我当时向他们交代的清楚，我说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迟早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因此不宜落法为僧。你看看咱们文殊院哪个人都剃了头了，唯独没给你剃头，为师早安下这个心了。既然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为师是绝不阻拦呐。你提的这个事儿，为师有几句心腹话也得向你交代明白，师父请讲。孩子，报仇可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呐、啊。因为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不是某个人，而是清朝廷啊，是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为师洞观这些年的变化，发现明朝是彻底的完了，什么反清复明都是痴心妄想。数年前你还记得吗？人们把希望寄托到南明的什么贵王、鲁王等等等，结果全完了。现在看一看清朝的江山逐步稳定，也巩固的差不多了，八旗劲旅那也不是好惹的，而且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下山报仇又谈何容易呀、啊？但是人各有志，我也不阻拦。切记下山之后要依靠大家，有那么句话叫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就剩下你孤家寡人孤掌难鸣，势必飞蛾奔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窦尔敦多聪明，能不懂吗？老师说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是点中了要害，老师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呐。窦尔敦点了点头，师父放心，弟子牢记不忘，只要给我的父母报了仇，给乡亲们报了仇，哪怕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要不是遇上师父，15年前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我也豁出去了。海静大师一看窦尔敦决心已定，就不往下说了，但是他话锋一转，面带严肃，弥陀佛，尔敦呐、啊，并非为师出尔反尔，我允许你下山不假，但是你能不能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还在两说。哎，窦尔敦就一愣啊，他不明白老师这话是什么含义。师父，能不能您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孩子，咱们文殊院有个规定，不管是任何人想要离开文殊院，经我允许之后还要闯罗汉堂。窦尔敦一听愣住了，心说文殊院还有这种规定，从前没听说过呀，老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就问师父，这罗汉堂是怎么个闯法的？
1: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清楚了。天气不早，休息去吧，切记养精蓄锐，攒足了精神，明日为师就领你去闯。

0: 罗汉堂。
1: 是。
0: 窦尔敦知道老师的脾气，多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哎呀，到了屋里说什么他也睡不着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会儿想过去的事儿，一会儿想眼前的事儿，又想到罗汉堂的事儿。看老师那严肃的表情，这罗汉堂不是那么好闯的。我竟在罗汉堂练功了，没发现有什么奥秘，他怎么个闯法呢？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觉着在屋里太憋得慌了，他就到了院了，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溜了那么一会儿，他突然听见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眼前灯光一闪，原来大师兄了尘带着四个小和尚寻更下夜来了。了尘进院一看，窦尔敦没睡呢，赶紧迈步过来，师弟，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哎，没睡呢，我睡不着。了尘一乐，我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最近我发现你精神恍惚，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练功的时候你也心不在焉，能不能跟哥哥说说呀？窦尔敦呢，巴不得的找个知心人呢。师兄啊，我真想跟你说说，你能不能腾出身子来听我讲讲？行啊。了尘一转身，把四个小和尚打发走了，跟着窦尔敦进了屋，反手把门关好，哥俩对面坐下。了尘就说，兄弟，这回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窦尔敦呢也没隐瞒，把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对师兄说了，最后说的眼前的事儿。师父已经同意我下山了，但有个条件，必须闯罗汉堂。怎么个闯法我心里没底，因此我睡不着觉。师兄啊，你大概知道内情吧，能不能把底细告诉我，我感恩不尽。哦，了尘一听，原来如此。哎呀，兄弟，这叫我怎么说呢？按规矩我可不应该告诉你，但是咱哥俩感情特殊的好，你又要离开这儿了，我呀就破一回例吧。这个闯罗汉堂这事儿可不简单呐。这个在没说之前呢，我先给你讲讲罗汉堂是怎么回事儿。数年前吧，也就是说咱师爷还在世的时候，这老头心特别灵，他曾经到国外去过，学过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反正我也说不清吧，就是那些外国人呢摆了那些东西他都学会了。回到五台山文殊院之后呢，他天天画图，天天琢磨，整了不少铁条、铁板、藤子、珠子。那时候啊，我已经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也不敢问。天天在罗汉堂周围他转悠，嘿，数年之后果然成功了。他制造了18个假人，说是假人，穿上衣服往那儿一站，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四肢，嘿，

跟活人是一般不二，他就是不会说话。另外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这十八个假人都会武艺，举手投足非常标准，都会36路达摩式，练得妙极了。咱就这么说吧，他这个假人是机器，所以呢他发招格外的快呀，不是真人能比得了的。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他都会。后来呢咱师爷又修了罗汉堂，可修的一半上师爷就死了，由师父来继承。咱师父哎呦更聪明，把罗汉堂修好了，把这18个假人都给起了名，放进罗汉堂。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咱们练功的时候周围转圈有18个门，门上都夹着锁，你想有这么回事没？想起来了，有，对啊，每个门里锁着个假人。当初啊我们也不想在这待了，也想离开文殊院，可是按照文殊院的规定，想要下山得必闯罗汉堂。我跟你二师兄了敬啊，提出要求来了，结果怎么样啊？被这假人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有一次我这腿好像没被踢折了，趴了3多月都没下来地。到那之后我们也就死了心了。听老师说呢，这是检验文殊院和尚最高标准，要过不了罗汉堂，说明他的武艺没学精，就不允许离开这儿。现在我也泄了气了，我再也不敢提这个事儿了。兄弟，你要闯罗汉堂可千万得留神呐。当然了，论你的武艺超过我们弟兄，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呀。这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希望你好自为之啊。我还有事儿，我先告退了。了尘呢也不敢详细说，他怕来人听见老师责怪，所以匆匆忙忙离开跨院。窦尔敦一个人呆呆的又坐了一会儿，觉着又疑惑又感觉奇特，这个假人他毕竟是假人，他怎么比得了真人呢？我就不相信我不是他的对手。哼，明天咱就试试。窦尔敦打定主意躺到床上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就觉着一眨没眼的功夫天哪亮了。窦尔敦急忙下了地，到了外间屋梳洗一毕，把衣服穿好，又到餐厅吃了点饭。那位说那阵有餐厅，咱这么说您听得清楚，就到吃饭那屋吧。吃了几个馒头，喝了2碗粥，饱餐了战饭。刚吃完来个小和尚，三当家的，老当家的吩咐下来了，让您赶奔罗汉堂，老当家的在那儿等着您呢。好吧。窦尔敦从后门出来赶奔罗汉堂，咱没说嘛，离着8里多地儿。窦尔敦心急腿快，时间不大就到了。等进院一看，老师在椅子上坐着呢，身后站着2位师兄了尘和了静，然后旁边就没人了。窦尔敦过来见过师父和师兄，海静大师看了看他，尔敦呐，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师父，
我睡得可香呢。哼，胡说，你看看你的眼睛充满了血丝，面容暗淡，大概没睡好觉吧。如果没休息好，最好改日再闯，罗汉汤不迟。不，师傅，我睡得可香呢，他我就是这个气色。海静一看窦尔敦心里的特着急，也就不便竹拦了。好吧，既然为师叫你闯罗汉堂，就不能更改，你要做好准备，了尘把门户开放。是。了尘手里拎着一串钥匙，把罗汉堂的大门打开了。原来窦尔敦呢经常在这儿练功，没感觉怎么地，今儿就感觉着非常神秘。顺着门往里头一看，嚯，这18个假人全出来了，面对面全都站好了。哎呀，真跟真人一般不二。哎，有的严肃，有的面带笑容，有的好像凶神恶煞，个儿都一般高，穿的是灰布僧衣，就有一个手里拿着家伙的，其他的都是持手空拳。窦尔敦看罢之后转身问师傅：老师，我什么时候闯罗汉堂？那就看你的了，做好准备，马上就动作吧。哎，窦尔敦把长大的衣服捆掉，把发髻拢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又站到那儿平了平气，定了定神。了尘说话：老三呐，别紧张啊，这个是假人，你跟平时一样，只有不紧张才能发挥的正常。是，我知道。这俩人啊对窦尔敦都不错。了尘说完了，了静过来又嘱咐半天，窦尔敦点头。海静说：可以了，你就开始动作吧。哎，窦尔敦迈步进了罗汉堂，那一人仨站在门口看着。窦尔敦没鄙视过呀，心里没底，一看对面站着个罗汉，那个头跟自己差不多，面带严肃，双掌合十，那眼睛还眯缝着。哦，要想过去非撞过他去不可，但这地方摆的当不当正不正，还真就转不过去。窦尔敦心里想着，迈步往前走，离这假和尚不远了，就觉着脚底下踩了什么东西了，耳轮中就听见嘎巴这么一声，把窦尔敦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把消息儿踩动了，就好像那开关差不多少。就见对面这个假和尚抡起双掌，呜，奔着窦尔敦花盖穴就拍来了，动作之快出乎人的意料啊。窦尔敦你看不好，赶紧往下一哈腰，双掌走空。还没等窦尔敦站起来呢，就见这假和尚双掌一合，手心朝下，手背朝天，奔窦尔敦这脑袋就拍下来了。那掌心可都是铁的，那要拍上吃得消吗？窦尔敦一看不好，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哪知道这个假人单臂一横，使了一招叫凤凰胆展翅，奔窦尔敦的软肋就击来了。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撑跳出罗汉堂。再看那假人
回归本位，双

0: 掌合十，眯缝着眼睛是纹丝不动。兜儿蹲到了外头，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好险好险呐、啊，怎么这么快、啊？幸亏我躲得及时，不家真把我拍那儿了。看来大师兄没吓唬我。海静大师一看，扑了扑了脑袋，耳朵呐，算了吧，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再比也不为迟晚。说着转身要走，兜儿蹲，那能干吗？紧走两步把老师拦住了。师父，你怎么不让我比了？我觉着没什么。我看你精神不太集中，方才多危险呢、啊！要不是仗着你功底扎实，你就受了伤了。我看不比也罢。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
0: 真要是闯过罗汉堂，那说明自己的武功又提高了一大块呀、啊。虽然危险，但这是天大的好事，也是难得的机会。吃过了晚饭，了尘了净，师兄弟都来了，陪着窦尔敦谈了一会儿心，话题自然转到罗汉堂上。哥俩提示让窦尔敦呢、啊、千万多加谨慎，而且心情要放松，也不要过于的紧张，这样才能发挥的得体。到了定更天，这师兄弟走了，窦尔敦一想啊，得睡好觉，不睡好觉啊，这玩意儿不行。这样，哎，这个人呢，贵在能控制自己。窦尔敦说睡，什么都不想了，倒头便睡。时间不大，真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直睡到第二天黎明。窦尔敦起来，觉着身上挺轻松，他睡足了觉了，他就精力充沛，像充电似的充满了。吃罢了早饭，精神头倍儿足。小和尚来送信儿，说老当家的吩咐下来，叫你赶奔罗汉堂。窦尔敦心说，老师起得真早啊，什么时候去的？急冲冲来到山沟里，进了罗汉堂的院儿，一看两位师兄了尘了净，陪着老师在这坐着呢。窦尔敦过来见礼，海静大师打量窦尔敦，昨天晚上休息的不错吧，师父？我这觉睡得可香了。这件事儿你瞒不了我呀，看你体力精力都十分的旺盛，闯罗汉堂不成问题。做好准备，开门。书说简短，罗汉堂的门开了。窦尔敦短衣襟小打扮也准备好了，因为昨儿个他闯过一回，心里有底了。放眼往里一看，十八名假罗汉各按班次都站好了。昨天跟自己交手那罗汉依然站到原地，双掌合十，眼睛似睁非睁。师父，我都准备好了，开始吧。哎，撤！窦尔敦跟虎一样，一个箭步窜进罗汉堂。海静大师啊，注目观瞧着，了尘了净，也是提心吊胆。且说窦尔敦身子正好落到那个假和尚近前，再看那个假和尚纹丝不动，因为脚底下没碰着消气儿。 窦尔敦

试探着又往前挪了两步，就觉得脚底下嘎嘣一响，他就做好了准备了。果不出所料，就见这假人双臂抡开，使了个双撞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窦尔敦身子往旁边一闪，把双掌夺空。就见这假人双掌一翻，手心朝下，手背朝上，砰！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紧跟着假人使了一招凤凰单展翅，唰，猛击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下使了个大俯身，又把这一掌躲开了。这了尘呢，在外边就喊：“师弟，不必光躲，你可以还招。他身上也有穴道。”击中要害照样失灵，跟打的真人身上差不多少，不必光躲呀。哦，这一提示窦尔敦明白了，光躲不行，我也得打他，光被动不行，得采取主动进攻。想到这儿，他跟这假人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十五六个回合，窦尔敦使了个黑虎掏心，这一拳正好击中假人的心口，啪，打得实实在在。就见那假和尚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哭通倒地。你这玩意研究的合理不？击中要害他就失灵，就像那人受了伤一样，就动不了了。海静大师看了看，不住的点头，心说罢了，这孩子是真有出息，这几手玩的真漂亮。了尘了静乐得直蹦，师弟你真行，加油，别泄气。再看窦尔敦，廖威定了定神，迈步接着往里走，抬头一看呢，有俩假人站在面前。这俩假人都笑呵呵的，看那意思迎接远方的来客。你想从中间穿过不可能，绕过去也绕不过去，是非交手不可呀。窦尔敦试探着往前走啊走啊，脚底嘎巴一声，假人开始活动了。左边这个假人抡起巴掌猛击窦尔敦的太阳穴，右边那个假人抬起一脚猛扣窦尔敦的小腹，让你首尾难顾啊。窦尔敦赶紧往前一窜，跳出五尺开外，两个假人全都落空了。窦尔敦转身回来，左手这个假人抡起巴掌削窦尔敦的脑门子，窦尔敦扬巴掌往上一架，开，真人碰假人咔巴这一声，把窦尔敦震的是膀臂发麻呀。心说话，这假人这胳膊用什么做的？是钢的，是铁的，是铜的，怎么这么硬啊？与此同时，那个假人跳到窦尔敦身后掐窦尔敦的脖子，窦尔敦往下一俯身，假人没掐着，窦尔敦使了个黄龙倒转身飞起一脚猛扣假人的肚子，咔，一脚就给蹬上了。就听见硝黄一响，扑通，假人倒地再也不动了。那个假

0: 人从后面扑上来了。探长掏窦尔敦的后心，窦尔敦依然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转到假人身后，飞起一脚正蹬在假人后腰上，这脚用力过猛，咔吧的一声，假人倒地再也不起来了。海静大师看罢点点头，嗯，打得好，打得好啊。了尘了净，鼓掌。老三，师弟，你真行啊，喘喘气儿，接茬来。窦尔敦把衣服整理整理，一摸呀，冒了汗了，这让他紧张啊。掏出手绢来，把脑门子的汗擦一擦，刚想接茬比试，海静大师从外边说话了：“尔敦，住手！师父有事吗？你出来。”窦尔敦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迈步来到罗汉堂外：“师父有什么吩咐？”“今天到此结束吧，明日再比不迟。”“
1: 我……
0: 师父，我都攒足了劲儿了，为什么非要等到明天呢？”“听我的话，今日结束，明日再比。”了尘，把消息死住，门户关闭。人过来了：“师弟呀，你不理解老师的心呐。老师的意思，见了你见好就收，看着你不错，挺满意，怕你前紧后松啊，叫你回去歇着你就歇着，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比也不晚嘛。”窦尔敦再着急也得听老师的，只好等着两个师兄把消息死住，门关好了，师兄弟三人转身往文殊院走。今儿跟昨天情况不一样，昨天在路上窦尔敦一句话都没说，这今天比较高兴，哥仨是边走边谈。了尘就告诉他：“兄弟，你别看开头可简单，越往后越难呐！啊，你要提高警惕，千万别掉以轻心呐！”“我明白。”简短接说，窦尔敦回到住处，洗了把脸，倒到床上休息，反来覆去想罗汉堂的事儿。这两阵我怎么胜的？发招过世怎么使用的？哪个地方还有点不足？窦尔敦是不断的总结。咱这么说吧，一晚上过去，又到了第二天，窦尔敦梳洗已毕，饱餐战饭，小和尚又来送信儿，老当家的和两位少当家的都在罗汉堂等着。窦尔敦大步流星赶奔罗汉堂，他一看今儿这天儿啊，气爽天高，碧空万里呀，这人这心情非常舒畅。通过这两次有了经验，窦尔敦不但是精力很足，而且是勇气和信心倍增，心说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2: 中航升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我们又相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的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老时间老地方，我们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的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来吧，来到我们的空中鹊桥，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来吧，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
6: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7: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8: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2: 5223-5215，来，让我们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等候在线上的朋友，看看他是谁。你好，幸福情缘，欢迎你。
9: 你好。
2: 你好。中午好啊，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9: 是。
2: 好，一个女孩，那我们更多的来聊一聊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9: 我是94年的，南京本地人，是大学，就是大专学历，现在是从事着这个。

0: 行政方面的一个工作。我们平时上班吧，就是还好，就是不怎么有加班，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加班的可能性会就是比较小一些。
1: 嗯，
0: 工作平时也不算是特别忙吧。
1: 嗯，
0: 我平时就是说说我的性格吧，就是我的性格就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比较开朗的，但是可能就是对于一些就是刚认识的，就是不太熟的人，可能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可能我比较内向，然后就是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见到陌生人不太熟的人，可能是属于那种放不开，然后就是会有一点拘谨。
1: 嗯，我告诉你这很正常，
0: 其实
1: 大多数人都是如此的。
0: 对对对，其实就是熟了以后就像我们现在身边的一些同事吧，就是来评价我的话，还是比较属于那种性格比较开朗的。
1: 好。
0: 平时的话，就是如我们是周六日都是有双休的。如果休息的话，也会跟朋友出去逛逛街啊。然后就是

0: 没啦，但是其实说自己说的挺详细的啊。
1: 嗯，
0: 我个人感觉其实确实像你所说，你自己是一个开朗的、活泼的、有着开放的心态的姑娘。平时跟大多数女孩一样，我们也就是跟朋友们一起业余时间逛逛街呀、啊吃吃喝喝的，好像没什么不同。但是你的表述呢，就是行云流水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女孩，其实我们追求的也并不远，并不高远。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也像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性格脾气一样，我们不外向也不内向，我们不内敛，我们也不我们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去旅游或干嘛的，也不是特别的去宅。所以我们跟大多数女孩一样，我们也希望得到属于我们自己那一份朴朴实实的纯真的爱情，我们的伴侣一起携手走下去，没什么特别的，对吧？但是呢，但是刚刚你行云流水的介绍完了自己，所以呢，我想我还要带我们收机前可能更多的听众或者是有心人，我们再多问一些哈。94年，咱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女孩。在哪里读的大专呢？
1: 在南京。
0: 南京学的什么专业啊？
1: 学的是计算机。
0: 哦，所以你现在在做行政工作啊？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呢？就单位大概是什么性质？
1: 我们是属于那种，传媒公司。
0: 传媒公司啊。
1: 对。
0: 好，就基本上也不怎么忙，休双休日，基本很少。
1: 不是不怎么忙，就是我们这个部门不怎么忙，然后其他部门还是
0: 挺
1: 忙的，也有忙的部门。
0: 懂了。咱们这个部门做行政管理啊这一方面，咱们很少加班休双休，并且呢有年假的啊。那年假我想问问，如果说还有一个星期的年假，比如说5-6天的时间，我想问问你会怎么安排，听听你的安排好吗？
1: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去一趟成都。
0: 哦，就是用这一个星期我去成都深度游、深度游对吗？
1: 对。
0: 就在成都本地呢，还是说我沿着周边去看看啊？
1: 就是沿着周边吧去转一圈，因为你要是光去成都的话，可能这个时间上就太充裕了，我感觉。
0: 对，好，我想问问嘛，为什么是成都？
1: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喜欢吃火锅，然后也常听这个同事们说重庆的火锅好吃，然后也会经常刷一些视频，就感觉一定要去一趟成都。
0: 就之前没去过啊。
1: 对，
0: 想了个这个心愿。哎，但他们说啊，成都和重庆的火锅好像味道还不一样，就像两地人以前呢同样都属于这个川地，但是呢性格脾气还不太一样。
1: 是不是？对。
0: 那在南京有没有吃到什么可以推荐的好火锅？因为我也是火锅爱好者。
1: 南京也有，但是还是希望能出去转一转，然后希望尝一尝别的地方的这种，
0: 尤其是火锅之乡的口味啊。
1: 对，
0: 真的，我跟你说啊，去过多次成都，我个人感觉一落地你就先大快朵颐一番，吃一个正宗的火锅。接下来啊，我跟你说，大街小巷都是好吃的，就哪怕他们是那个麻辣烫，还有那个涮的那个一根一根的那个涮签子的那个东西。
1: 对对对，还有他们
0: 冷水烫
1: 吞啊，
0: 冷水哇，真的是太好吃了。重庆也非常的棒，我都建议你可以，如果你真的是想尝试火锅，坐上高铁动车，很快到重庆也可以，而且也可以周边玩一玩。这样你的5天假期，对吧？再凑个。一般年假不带周末的嘛，再凑个两头不就9天啦，所以非常
1: 对、
0: 非常的充分。
1: 对。
0: 好，说的我都饿了呢。刚刚你说身高1.68米左右啊，体重身高也是非常的匀称。那么你对于未来的他，如果先说一说外形，你会有怎样的想法？
1: 外形就是不要邋里邋遢就行，然后一定要就是看着干干净净。生活习惯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干净的一类型的吧。
0: 对
1: 啊，然后比我大个6-7岁，都行。然后小一点也能接受。
0: 小一些。哎，有没有谈过姐弟恋啊？有没有谈过姐弟恋比你小的？
1: 没有。

0: 可以，那可以试试
1: 啊。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嗯，好的，嗯。还有呢？
1: 嗯
0: 嗯，你懂的。
1: 嗯，我懂。
0: 好，还有没有特别的？
1: 别的没有了吧？就是学历的话也就是和我一样就行，然后大专以上吧。
0: 嗯。
1: 啊，如果说年薪的话也差不多在20万左右也行。
0: 嗯，你大概多久呢？能方便说一下吗？
1: 我差不多就是也就是勉强20万吧。
0: 嗯，好。还有吗？
1: 嗯，别的好像也没什么了。
0: 嗯。嗯，94年的姑娘，现在才30出头。哎，你觉得你平时的业余时间多吗？
1: 业余时间还行啊，我们晚上6点就下班了。
0: 嗯嗯，所以下班之后，其实我们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姑娘。我们有时候跟朋友聚聚，大部分的时间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一边寻觅良缘，一边工作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把这个学历提升一下，有没有进修的，继续进修的一个？
1: 有啊有啊，
0: 嗯，对，我想问问就这个，因为趁我们现在还没有家庭，还没有孩子，或者说没有更多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影响，我们的心绪相对更单纯一些，其实也就一个2-3年的时间，我们这个都不耽误，对吧？
1: 对，
0: 给自己定一个 KPI， 把这个解决掉，我觉得那对你以后应该也大。虽然说现在人们都在说啊，大学生遍地都是啦，本科生也不，但是毕竟对我们个人来说，这也是很大的一步，你说呢？
1: 对，
0: 嗯，
1: 对，
0: 找对象归找对象，那因为找对象，别人也会问我们是吧？哦，那你会不会以后有没有这个希望呀？所以，我今天就顺便问问你，如果有是最好，我们就快马加鞭，一手抓我们个人的成长。当然他也是成长，对吧？不单单是学历带来的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种种，包括我们的心智的成熟，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恋情，我们两手都要抓，我们的两手都要硬。
1: 对，
0: 好。嗯，想到什么也可以随时再继续的拨通52235215跟红鸟老师深聊，让老师尽快的给我们安排海量的会员当中符合我们要求的，做出匹配和筛选，好吗？
1: 嗯，好的，
0: 嗯，
1: 谢谢，
0: 祝你开心快乐，祝你幸福，
1: 谢谢，
0: 哎，加油，再见，
1: 加油，
0: 嗯，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四季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2点，线上线下大家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可以搜索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公共交通也欢迎大家乘坐地铁2号或3号线到大兴宫的3号出口，找到 A 座的10020室。衷心的祝福所有勇敢寻爱的朋友，让我们继续看一看我们线上的第二位导播啊，正在联系我们，稍后52235215这个热线呢，也不单单啊是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开通，在节目前后和上下，其实呢24小时52235215，爱的喜悦想要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刚刚我们也是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接到了第一个打进热线的，我们今天是一个女孩，94年的本地女生，她是大专毕业啊，在一家传媒公司做行政管理工作，双休日很少加班的啊，同时还有年假，非常的开朗，她说自己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平时呢就喜欢啊跟女朋友们一起逛街逛啊聚会啊，而且呢她爱打扮自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身高1米68，体重呢非常的匀称啊，身高体重比非常的匀称，想找呢最好是大自己6到7岁的啊，可以允许比自己大6到7岁，当然小一点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开朗活泼的姑娘，她迎接生活的一切可能性，最好也是啊学历相当，最好大专以上学历，年薪20万左右，年薪呢跟她也是啊相差不多的，想了解她，想认识她，或者说在我们的每天打进热线的节目当中想认识。

0: 就是每一位你听到声音的，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我们身边的爱着的空窗的家人朋友，都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因为这个热线呢不单单是在节目直播期间开通，节目结束之后如果你想到了拨通，当然你要说出你听到的信息的主要的一些主要信息，比如说哪一年的姑娘做什么工作的，也方便我们查找，因为每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他们的信息也被认真的记录下来了。5223-5215，让我们继续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线上等候的第二位。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是为谁来发布信息的呢？
1: 为亲戚的小孩。
0: 哦，你是拿着免提吗？
1: 我是耳机的，听不清是吧？
0: 有点干扰，对，我们最好把它去掉好吗？
1: 好的好的，稍等啊，
0: 直接拿着手机我们通话就好了，这样有利于我们的信息有效的传达。好了吗？
1: 喂。
0: 哎，好，来说一说你是为谁来发布信息的。
1: 亲戚的一个孩子，
0: 男孩女孩？
1: 99年的男生。
0: 好，那我们慢一些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男孩的情况。99年的。
1: 男生是在部队医院工作。
0: 是医生吗？
1: 是康复医生。
0: 就是医生嘛，对吧？
1: 对对。
0: 军医院。好，还有呢？
1: 身高171样子吧。然后住在，是我们南京本地人。住在那个秦淮区这边。因为年龄99年的男生嘛。也可以谈对象了嘛。就帮他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0: 99年的可以谈对象了，这是谁定的年龄？
1: 也不小了，99年男生。对吧？家里面人嘛也比较希望小孩嘛。早点能找个。那个对象。家里面长辈嘛都是这么想的呀。
0: 就觉得孩子大了，工作也稳定了啊。
1: 对。
0: 那家里人对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杂音？喂
1: 喂。
0: 好，刚刚很大的杂音。
1: 我这边还好。
0: 好，还有没有孩子的基本情况？我们刚刚说了，99年的男生，现在部队医院做医生，身高1.7米左右，本地的男孩啊。他是在哪里读的大学？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1: 是在徐州。徐州读的大学。
0: 毕业之后又回到了故土，然后在这里工作啊。99年的今年是27岁，对吗？哎，不对。
1: 对对对。99年，今年27，
0: 对，是27岁。刚好刚好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如果是学医的话，那么才参加工作，应该时间不长，所以漫长的学习时间，家人也觉得这个恋爱呢，婚不婚的再说，咱们这个恋爱是可以安排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嘞，你对他的情况足够了解是吧？我们刚刚说了一些硬件的情况啊，那你现在对他的了解，说一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小伙子呢？如果说你看你现在也在向我介绍他，其实也向很多很多人介绍他，那你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概括一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1: 小孩嘛是年龄是99年，但是人的性格是比较内敛沉稳的那样。毕竟医生的职业嘛。长得也是白净斯文型的一个小男生。就外观是很阳光的那样的男孩。然后内心是很沉稳的，做事也是很稳当的那种小孩。
0: 你的身边好热闹呀。身边有点热闹啊。来。稍微的，我们可能是这位我们热心的朋友是在办公啊，中午的时间刚好。好嘞。可以了吗？
1: 办公室。
0: 好嘞。就是继续说。
1: 喂，这话可以了吗？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喂。
0: 可以了，好了。
1: 好。喂，
0: 哎，我在听您说。我们刚刚说到了孩子是一个内敛的，看上去白净斯文的人，同时他的心态又很阳光，而且很沉稳。我觉得这都符合我们对一个医生的想象。我们如果说去看病，遇到面对面是这样一个穿白大褂的天使，那我们去心里会踏实很多。
1: 是的，是的，小孩是挺不错的，挺优秀的，自己。

0: 不是说夸自己家小孩啊，就是小孩确实挺好的，
1: 嗯，
0: 就是就希望找个能跟他共同进步的一个女生吧。
1: 嗯，共同生活，
0: 对女生的
1: 共同成长，
0: 共同生活，共同进步，嗯，共同成长的，
1: 对
0: 啊，
1: 嗯，
0: 对女生的年龄要求吗？我们家是，最多吧，她是99年的，最多98年的吧，就是98、99，实际上也差不多。我们要求，我们作为家里面长辈，要求也不是太严格的。
1: 同龄人，
0: 同龄人，对，
1: 嗯，
0: 工作相对稳定一点，就是，父母呢有自己的，有工作。就是有养老的那种家庭，
1: 嗯，就是最好是有退休保障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女生呢学历嘛也本科也就可以了，
1: 嗯，
0: 其他的，哦，没什么，因为关键是两个小孩能不能谈到一起是关键，其他硬件呢这些都是次要的，
1: 嗯，
0: 就达到基本的情况就可以了。
1: 那据你所知，这孩子之前我知道学医要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工作之后还要不停地去进修。据你所知，孩子之前谈过恋爱吗？
0: 没有。
1: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家人会觉得，
0: 对，
1: 啊，之前没有时间，也不允许谈恋爱，一门心思学习。毕业之后你看，就是他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再去学习如何谈恋爱，但是从现在开始还不晚啊。
0: 对对对。
1: 嗯，虽然您是，他称呼你怎么称呼？是咱们自己家族里的人吗？
0: 对对对，他喊我，我是他一个远房的阿姨。
1: 虽然阿姨很热心，阿姨表达的也很详细啊，在咱们自己家里看着长大的孩子，会希望他能够学业优秀，同时呢，婚姻大事、情爱之路也走得顺畅一点，这样的皆大欢喜。但是毕竟这件大事情啊，还是觉得您的这个表述呢，我都记录下来了，但是还是希望有空的时候，咱们让咱们家里的这个部队医院的这个男医生啊，咱们能够抽空来，哪怕是中午这个午休的时间啊，能够自己来发声，来表述一下。哎，我们通过他的表述呢，可能第一时间里以后把这个当事人的这个信息更加直接的传递给收音机前的收听节目的人，或者是像咱们一样热心的家族中有单着的人，让他们有效的收听到当事人自己的声音。当然还包括很多寻寻觅觅、寻觅良缘的人也在守候在节目前，那第一时间他们就会接受到这个信息。我觉得个人的表述也非常的重要啊。当然我觉得家族当中有我们这样的热心的全心全意爱着他的人，哇，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嗯，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可以做做他的工作，让他就像你说的能够直接通过这个电台然后表达自己的心声想法，这倒是也是个很好的主意，这个我们可以做做他的工作的啊。
1: 嗯，好嘞。那关于男孩的咱们家里的孩子的情况，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基本上没嘛，就是还是要找个年龄相仿的、工作稳定的，父母有养老保险的，然后学历是本科的，就这样的女生就可以了。
1: 另外，想问一下，孩子的父母亲退休了吗？
0: 他的孩子的那个父亲和母亲都退休了。
1: 嗯，父母都已经
0: 父亲是事业单位退休的，母亲就是普通企业退休的。
1: okay, 都已经退休了，家中的独生子啊。
0: 对对对，独生子。
1: 嗯，好嘞，没关系。我想说的是，毕竟我们是代为发布信息的啊，那么争取，刚刚我也表达了，争取让当事人自己，我们再忙呢发个声来，让我们听听看。有时候这个孩子自己的表述也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如果说有想到的，我们也这些家里的亲戚朋友，咱们也可以继续补充52235215。我们这个热线呢，也不单单啊是在节目直播期间开通，24小时这个爱的专线，也不单单只是说找对象，我们有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可以分担，第一时间都可以找这个52235215，跟我们的红鸟老师，专业的从事着甜蜜事业的人，跟他再继续聊一聊。我们自己代为发布也行，当然我说了，最主要的是我们当事人自己更好，跟老师聊一聊，留下深刻印象，然后老师呢在海量的会员当中会尽快的给他做出匹配和筛选，就可以把约会约起来了。从一杯咖啡开始，从一部电影开始，从一次玄武湖的漫步开始，我们就可以把恋爱这门功课拿起来了，你说是吧？
0: 嗯，是的。
1: 嗯，好嘞，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也谢谢你，我觉得孩子有你们这样的家长非常的幸福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不讲道，不顾后，不问名，幸福情缘此刻相爱，愿君与我

0: 相亲，征婚交友相亲服务，婚恋咨询情感指导，就找幸福情缘。南京新世纪广场 A 座十楼1002室，弘扬热线0255223-5215。
1: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52235215。接下来的两通热线之后，我们节目的尾声时间，我们连线到南京幸福婚恋机构，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由来自于机构的弘扬老师曹老师给我们带来机构的最新鲜的异性单身的男女资讯。我们有请曹老师。曹老师你好。
2: 好的，那我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位男生呢，他是一位94年的男生，身高1.85米，个儿挺高的一个男孩子，学历硕士，身材匀称。他呢目前是在国企工作，年收入在17万+，南京本地人，有房多套，有自己的独立婚房，三口之家，家庭和睦。父亲是在机关工父亲是机关退休，母亲是国企退休，独子。那男生性格开朗，闲暇时候呢喜欢看书、旅游和美食。那男生呢还是比较有书卷气息的一个男孩子。那他希望女生呢跟他年龄相仿即可。身高的话呢在1.60米啊左右。他对学历、身高这些都还好，没有说特别的一些硬性要求。这个男孩子呢，他主要呢还是想找一个跟他有聊得来的，然后性格呢比较相似的，就希望两个人相处呢比较和睦啊，不要有一些争吵，希望女生性格呢温和一些，温柔一些。那如果想认识这位94年的男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1: 看过了男生，让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2: 好的，我们看到的第二位女生呢，她是一位88年的女生，未婚，身高1.68米，学历大专，在南京开朗，皮肤白皙，和她一样热爱生活，有自己的生活圈，也有自己的事业。在三观上呢比较正向一些，努力上进。那如果想认识这位88年的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1: 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弘扬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曹老师跟我们分享来自于机构的最新鲜的异性单身男女的资讯。那如果说大家想深入了解，无论是每天我们节目直播时的打进热线的单身嘉宾的资讯，还是说像曹老师这样给我们发布的带来的新鲜资讯啊，52235215都可以随时的在节目之外联系到我们，是吗？
2: 是的。
1: 好，感谢曹老师，我们下次见。谢谢，
2: 再见。再见，
1: 谢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接下来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稍后见。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

庾澄庆，情非得已。各位半点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06，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是主持人子君。在节目的前半段是我们的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幸福情缘。如果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来得及打进我们的热线来为自己回我们自己身边爱着的但是单着的朋友们来发布信息的话，那我只能说明天咱们请清早咯，5223515。但是关于爱的讨论，关于爱这门功课，其实每天呢在节目的后半场，我们的爱的公益情感课堂里，咱们继续谈谈情，说说爱吧，同时一起听听老情歌。还记得吗？昨天我说到了一个讨论的话题啊，叫什么样的人值得我们去爱呢？我见过一个高赞的回答，他说啊，去喜欢那个能让你的情绪稳定，敞开心扉，更加自信，更有好奇心去探索这个世界的人。一段感情的最高价值是唤醒对方的自我价值，修复对方的人格残缺和

激活对方的生命活力。那反观回到我们身边也好，我们自己的谈过的恋爱也好，遇到的人和事也好，包括我们现在深陷其中的正在走着的感情之路亲密关系也好，我们看看，我们想想看，我们这段感情的价值在哪里，它有没有达到这个最高价值的标准，是不是在追求那个价值，就是它有没有唤醒我们的自我价值，有没有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真的终极的爱恋的对象。那么顶级爱人的稀缺能力是什么呢？他就是能够看透伪装，接纳完整的真实的你。而那个真正的值得你托付一生的人，他拥有着一种绝大多数人没有的稀缺的能力，他看透了你所有的懂事坚强伪装，他看见了你冰山之下最真实最脆弱最不完整的全部自我，并且他全然的接纳你，就是你，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你，美的不美的，好的坏的，我全然接纳珍惜并且偏爱。所以人呢，所有的心理创伤防御的壁垒，内心匮乏和孤独不安，其实没别的，朋友们，唯一的一个治愈方式，有药可治啊，唯一的治愈方式就是什么，就是被全然的看见，被无条件的接纳和无差别的真实。普通的爱人爱的是你的优点光芒，你的体面懂事和价值，可是顶级的爱人爱的是你的全部啊，你的残缺软肋笨拙普通和过往。

普通的爱人爱你的优点光芒，你的体面懂事和价值，顶级的爱人爱你的全部，你的残缺软肋笨拙普通和过往。在他面前你不用伪装坚强，你累了可以坦然的休息，你不用刻意懂事，委屈了可以尽情倾诉，你不用害怕出错，再笨拙也会被温柔的包容，你呀不用担心被放弃被抛弃，你的脆弱终会被好好的偏爱，而偏爱就是最大的安全感。所以真正的被爱不是有人喜欢你闪闪发光的样子，谁都爱，但是他不仅仅喜欢你闪闪发光的样子，而是看透了你所有的暗淡残缺狼狈和普通，依然坚定地选择你，珍惜你，偏爱你。这份全然的接纳会慢慢地消融你从小到大几十年的心理防御，瓦解你的不安全感，治愈你的孤独底色，让你从紧绷拘谨戒备压抑的状态彻底蜕变为松弛坦然柔软笃定的状态。恭喜你啊，找到这个人，你就终于可以在一段关系里安心地做最真实最无需伪装的那个自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

0: 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树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4: 各位家长，你们有没有在外面上过一些什么所谓的名师班？
3: 嗯，
4: 然后一些老师很有名气，然后成绩，带的学生都是很牛很牛很牛的。
3: 嗯，
4: 然后你去报他的课之前，这个老师都会跟你讲啊，我们要做一个测试，
3: 嗯，
4: 成绩不过的你就上不了我这个班。
3: 嗯，
4: 然后他会把学生先挑挑拣拣，成绩好的他才教，成绩不好的他不教。
3: 嗯，
4: 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和直播间的家长们，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我相信一定有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大家。
3: 嗯，
4: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名师或者是教的好的这些老师，他为什么要挑学生？
3: 嗯，
4: 因为他知道好学生真的很好教，
3: 对，
4: 很好带，
3: 是的，
4: 很轻松。
3: 嗯，
4: 可是如果你要是成绩不好，你一个差生你进来，
3: 嗯，
4: 我带的又累死了，带不出来，你还毁坏我的名声。
3: 嗯，
4: 其实这就是现在的教育体制之下造成的一个不正常的情况。
3: 嗯，

0: 为什么你已经丧失了去把一个差生成绩带好的能力了吗？
1: 嗯，
0: 那这样子你又怎么能成为一个，你又怎么能担得起名师这个职位呢？
1: 嗯，
0: 这个称谓呢？
1: 嗯，
0: 真正的好老师一定是好学生在你手上会更好。
1: 嗯，
0: 差学生在你手上你也能把成绩带上来。
1: 对对对，
0: 这个才是好老师。
1: 是
0: 哦，我不是我自夸啊，
1: 嗯，
0: 我们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位特级教师，现在已经70岁了，
1: 嗯，
0: 目前还在教育一线。
1: 哎，
0: 因为他真的是太牛了，所以校长是一直在返聘他。
1: 嗯嗯，
0: 当然他也是因为太爱这方寸之间的这个讲台了啊。
1: 嗯，
0: 这是我们家姨妈，今年已经70岁了。
1: 嗯，
0: 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她在我们目前雨花区的一所公办小学里面，只带6年级的孩子。
1: 嗯嗯，
0: 她只带6年级，每年只带2个班。
1: 嗯，
0: 这2个班里面的每一年5年级升6年级的时候，都会升上来这全校最差的2个班给她带。
1: 哦，
0: 而且她接手班级，一定会跟校长有一个。会跟校长有一个约定，就是我这2个班不参与评级。
1: 嗯，
0: 就是不参与平均分。
1: 啊，
0: 为什么不参与呢？因为他年纪大了，他不需要评职称嘛。
1: 对对对。
0: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年级的还有一些同年级的其他的老师，
1: 嗯，
0: 可能年纪比他轻，资历比他浅。
1: 对对对，
0: 他一带就是全校第一，他一带就是全校第一。
1: 嗯，
0: 那害得别的老师就没有办法评了嘛。
1: 嗯，
0: 所以他有一个约定，就是我可以帮你带。
1: 嗯，
0: 但是我不能我们这2个班不参与评级。
1: 是，
0: 每一年校长都把全校最差2个班给他。
1: 嗯，
0: 一学期之后，这2个班一定是全校年级最好的班，就是成绩最好的班。
1: 嗯，
0: 所以只有这样的老师才能够说是称得上是德高望重，或者是当之无愧的好老师。
1: 嗯，
0: 就是不管差生还是好生到他手上，嗯，他都能把他带得起来。
1: 对， 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他出去找老师。
1: 嗯，
0: 我们家成绩好，他带。我们家成绩不好，他就不带。
1: 嗯，
0: 他挑挑拣拣，这个真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本质。
1: 嗯，
0: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把知识学会，而你在这儿挑挑拣拣，那其实国家嘛是没有办法，大学就那么多，高中就那么多，他只能筛选。
1: 嗯，
0: 可是如果我们出来找辅导，找辅导班，我们想要学，孩子想要变好，你还挑挑拣拣，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很不容易，对于家长来说就更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刚刚大嘴说的这个举的这个例子，足球的这个教练的这个例子也是一样，球队俱乐部老板就给了我这样的阵容，这样的球员。
1: 嗯，对，
0: 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资金。
1: 嗯，
0: 我们讲你还能够把他打到前3名，这个真的就是已经是我们讲叫什么，这个将帅真的很厉
1: 害
0: 了。
1: 嗯，
0: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嗯，可是我们今天再去说再讲通俗一点啊，大家都打过扑克牌吧。
1: 对，
0: 就打那个这叫什么掼蛋，
1: 掼蛋
0: 对吧。
1: 嗯，
0: 啊，我们大家都打过牌，今天如果你抓了一手好牌，
1: 嗯，
0: 你把他打赢了，其实算本事吗？只能
1: 算
0: 是
1: 运气，
0: 运气好，
1: 运气好。
0: 可是如果今天你抓了一手烂牌，
1: 嗯，
0: 结果最后你还能打赢，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精彩之处。
1: 对， 对， 对。
0: 然而人生的意义也在如此。
1: 嗯，
0: 今天如果孩子你起手的时候啊，刚开学，比如说小学啊，
1: 嗯，
0: 还是这初一，
1: 嗯，
0: 你起手的时候其实成绩不是太好。
1: 嗯，
0: 但是经历了经过了你不懈的努力和家长没有放弃不断的鼓励之下，孩子你最终拔得头筹，或者逆风翻盘考上了一个你自己都不敢想的学校。
1: 嗯，
0: 孩子，这才是你真正的价值，这才是你真正优秀的地方。也许你考的那个高中可能不及南师附中，可能不如南师附中，甚至都没有进6大、4大、6大、8大。
1: 嗯，
0: 但是孩子，我们只跟自己比，只跟过去的你比，虽然曾经的那个你成绩真的不行，也不被别人看好，
1: 嗯，
0: 但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因为你身旁有一群没有放弃你的人。
1: 嗯，
0: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没有名气的老师，可能是你普普通通勤勤恳恳的父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放弃你，所以你越来越好，你真正的战胜了自己，变得更优秀，这才是一个培育人、教育人的过程，而我们真正需要的。

0: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学是要学的啊，学得好，玩得好，玩得好，学得好。我们所有的孩子其实还是需要把这些这个在玩的同时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1: 啊。
2: 然而去检验学习的唯一方法就是考试，还是很好的，就是情况怎么样啊，对吧，然后掌握的牢不牢靠啊，检验学习的唯一标准就是考试
1: 啊，就是让你有一个标准衡量你一下，然后呢好的继续努力，
2: 对的，
1: 然后有不好的呢查遗补漏进行补缺，对
2: 吧，对，是的是的，
1: 然后进行提高，
2: 是的，
1: 哎，要收收紧，
2: 哎，其实对的呀，因为没事就大考小考，就是不断让孩子让考试变成一种习惯，然后大量的去练习孩子的这种考试的心态，其实是一个好事，没有关系，
1: 就是从实战出发，
2: 因为他考的多了，家长小孩考的多了，他就是考的难，他也考成习惯了，他等到他大考的时候他也不害怕，把每一次的小考当做大考一样认真对待，到真正到大考的时候呢，你就要像小考一样的从容，
1: 对，
2: 这样子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半段的有请张老师我们就为大家呢播放到这里，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张老师的教育录音。

0: 思乡水。
1: 您直播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呢很好的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张老师呢，最近都不会出现在直播间，因为呢带领大家呢6月25号到6月30号呢去我们的敦煌进行研学和这个考察的一个活动。然后呢后面他又要在外面呢再奔波两天，7月3号回来呢给大家进行直播，这个直播的时间就很长了啊。那么呢大家到时候可以好好的观看，一直到7月8号都在帮大家呢填报志愿的准备当中。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呢进行交流啊。那我们的爱心灯牌的点亮观看20分钟以后呢，您也可以点亮陪伴之旅当中的星星，6个星星点2次，那就是12个星星，这样的话呢您的亲密度就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告诉大家了，那在我们下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听听音乐，听听张老师的这个录音来升升级，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或者是您已经满12级或者15级的家长，孩子呢正好是今年中考和高考有填报志愿的需要，就抓紧时间点击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和我们的张老师呢进行很好的这个联系，朱莉老师会把您的信息记录呢全部记录下来。好的，那么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就是很好的去聊一聊啊。观看升级升到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了。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张老师的录音呢将会继续为您播放，让您很好的了解一下。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有浓烈的北京风味的一首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

0: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云坤可倔了，不见我，他哥他姐去看他，他也不见，后来曲书记要去看他，他不敢不见，也不知道跟他说了啥。我这次去看他，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身体都挺好的，说是表现好，在里边被表扬了。
2: 那太好了，
1: 真是不知道。

0: 薛老太太跟他说了啥？炳坤嘱咐我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去看看他，让我跟大家伙说。嗯，
1: 咱们去呗，
2: 走吧，
3: 走吧，走呗，
2: 走。
1: 都吃好喝好没？
4: 咋的？没吃好，你还在整一桌啊？
1: 没吃好，我找机会我整把大的就完了呗。
3: 找机会，
1: 我单买了。
3: 走走走
1: 走，兄弟们，
5: 走，走吧，
0: 走。

0: 接电话。
1: 不是哪儿去了？上玩去了？
2: 会不会去冬梅姐家了？他们两家离得近。老弟呀、啊，麻烦你给郝婶两家打个电话，行不？你知道她是谁不？郝婶两家女婿，周秉义主人家的亲弟媳妇儿，她叫郑娟儿。你打电话帮着问问呗。哎，你瞅我一眼呗，我忽悠你干啥呀？你再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我骗你，你再赶我们走也不晚了，对不？
0: 我是门卫，周主任，这里有个叫
2: 郑娟儿。
0: 叫郑娟的女同志找你。哦，好好好，让你接电话。
2: 快去快去。
3: 大哥，家里没啥事儿。这不大年初三嘛，大家伙在一块聚了聚，说是想去看看曲书记。出院了。住院了，
2: 住院了，
3: 啊
2: 啊！

0: 样吧。
1: 你不能走在我前头。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0: 在那边呢。
1: 我叫走。
2: 许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我带你去理个发，精神了。你去不去？

知道有这么多人来送他。他一定会笑着走的。明坤，我之所以单独把你留下，就是想跟你道个别。我都想好了，等老曲的后事办完以后，我带着他去上海。

0: 定下来检查工作，具体干啥呢也不知道。
1: 下来有段时间了，你那儿的先暂时不要招待客人。
2: 公爵，正常的接待可以吗？
1: 咋我说话你就听不明白呢？正常营业是可以的。
3: 几点了？
4: 对不起，秦总。
3: 你再溜达两步就下班了。
4: 秦总，对不起，最近我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
3: 那你再回去啊，好好忙你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4: 啊，秦总，我保证肯定不迟到了。我求求你了，
3: 你干什么？
4: 我肯定不迟到了。
3: 松手，松手，松手！
4: 我不迟到了。哎呀，拉拉扯扯的干啥呀？有事就说事儿呗。
3: 你赶紧啊，到那个财务室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就说我说的。
4: 秦总。陈总，没必要吧？我跟你说，于红旗真不是不错，让你
3: 别替他说话，不是一次两次了，招他进来你就帮我说话。

0: 都亏了你了，这工作要是丢了我就真完了。别再迟到了，我迟到了我肯定不会再迟到了。
1: 让赶超按时吃药，多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你成天守着他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
0: 我知道了，走了啊。
1: 嗯，
0: 谢谢啊。
1: 于红，笑笑呗，别成天丧眉打眼的。

0: 你爸怎么样？
1: 家里还有多少钱？
0: 医院需要多少钱呢？
1: 让先交3000块钱押金。
0: 存折上有，可是你爸非不住院，他说这病反正也没得治。
1: 能治？
2: 社会淘汰啊！听爸话，踏踏实实去上学。
1: 好了，
3: 你再多睡会儿啊，饭做好了我叫你。
0: 在上班，爸爸呢？
3: 你歇几天呗。
0: 歇一天扣一天的钱，再怎么着也得把儿子给供出来。我让他爹白死了，
3: 也不差这几天嘛。

现在才体会到。

0: 怪他呢，咬着牙都能挺过去。我们都在呢，对吧？
1: 走好了。
2: 老人刚回来，说一定要赶上节前最后一次探监。
3: 哎呀，咱家大学生回来了，那个给孩子。
0: 你爸跟你说话。
3: 哼，放假了。哎，那你这同学都回来了？
4: 回来了。
5: 行，我估计啊，是不是孙胜最早回来的？他这个学校离家近，
3: 估计赶超两口子高兴坏了得。
5: 哎呀，不知道大刚回没回来？我就说呀，说国庆真的，他们两口子应该让孩子再复读一年。那啥，儿子，
3: 过年的时候呢，
5: 你替爸去这些叔叔大爷家走一走，拜拜年。
3: 那这些年人家也没少照顾咱家，记住没？
4: 记住了。
5: 国庆叔啊，赶超叔啊，
3: 啥德宝他们啥的，有啥计划没？这个过年上哪玩玩？
4: 你说呗。
2: 来呀。
5: 过年咋过？
2: 这在家呗，咋过？
5: 那得聚聚，热闹热闹啊！那个初三聚会是不是？大家伙儿还聚不？
0: 聚，他们每年都组织聚。
3: 行，那高兴点
0: 啊，
3: 给我摆个碗筷啥的。
2: 去，说啥呢？

0: 上。
1: 妈
0: 把你的学费和生活费蒙在内衣的口袋里了。到了学校啊，吃饱吃好。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怕花钱，听到没有？
2: 妈，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0: 进去吧。
2: 妈，寒假回去看你。
3: 贫困之家的儿女，大抵两类，或以贫为耻，有耻生怨，于是贤父贤母者大有人在。也有的觉得父母很辛劳，立志要改变命运。孙赶超和于洪还算幸运，他们的儿子是第二种人。

0: 妈，生活费和学费我自己都能挣，您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乔总，
2: 你好。啊，
1: 乔总，房东催交房租，
2: 给秦总打电话呀。
1: 打了，打不通。
2: 行，我知道了，忙去吧。
1: 啊，好。

0: 这马上要黄了，新奇那卷款跑了。
1: 啊？那咋整啊？
2: 赶紧找人找车过来拿东西。
0: 要去好了，别让别人知道了。我来给他包打电话。
1: 快去，我知道了。
3: 行，两个小时之后啊，你钱到账，我马上给你送货，好吧？好，再见。啊？
4: 你给谁打电话呢？急死我了！
5: 亲属责在吗？乔振燕呢？
1: 哎，你这，我就算是卖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那以后咋办呢？我们家孙胜才上大一，这咋整啊？以后啊？
5: 乔振燕吗？群众举报，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存在卖淫行为，请你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
1: 哎，警察同志，
6: 同志，我就是个打工的，我不是总经理。
5: 你不是副总吗？打工的也一样，参与犯罪都一样。走，不是，
1: 警察同志，
7: 你们查清楚了吗？就抓人。
5: 我们现在带他就是回去协助调查，请你让一下。
7: 我怎么让呢？
1: 大宝，你赶紧找人呢！
6: 是说调查是吧？
1: 我没听清啊。大宝，你赶紧找人啊！
3: 娟儿，你跟我去吧。
6: 去哪儿啊？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牵手去看他。
3: 为什么是汪哥？为什么没有是汪哥呢？
4: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跟张杰哥哥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随着各大中小学陆续的开始放假呀，这一年一度的铁路暑期运输如期的来临了。那在今年2026年暑期运输的期限，从7月1号到8月31号，合计62天，长三角啊铁路目标发送旅客1.9亿人次，日均306.5万人次。其中呢，江苏

啊，较去年也增加了5队啊。那13队的这个动车组啊，主要是山东、陕西、河南、江西和重庆方向。那具体呢，包括这个上海虹桥始发京南通、盐城和连云港等地到青岛北的。和烟台以及临沂北共4队，还有上海虹桥站始发经苏南各市到西安北的共3队啊，以及上海虹桥站始发经苏南各市和徐州至郑州东、洛阳龙门和南阳的3队啊，以及上海虹桥到重庆北的1队，以及南京南始发到南昌东以及景德镇北的2队。那6队的普速临客呢，主要是东北西北方向，包括苏州、到牡丹江、大连、洛阳啊，还有这个昆山站始发到长春、兰州的，以及上海始发到乌鲁木齐的。那暑期加开的临客中呢，既有西安、洛阳这样的历史古都，也有青岛、大连这样的海滨城市，还有重庆、景德镇这样的网红城市，可以去海边踏浪，也可以去东北避暑，还可以去西北欣赏壮美的塞外风光。那今年的暑期，你们是怎么样选择的呢？那关注完了暑期加开车次的消息之后啊，再来关注到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啊，收机前的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吃粽子呢？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啊，这个网友分享说，有这个拉丝的粽子是什么呢？是真菌吗？是菌丝吗？啊，一起来关注。端午已过呀，不少家庭的这个冰箱里仍然囤着没吃完的粽子。哎，有人说说这个粽子冷冻之后能放很久，能吃1年。啊，那粽子到底能吃多久呢？怎么判断坏了呢？这个鼓乐医院的医师给出了明确的提醒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粽子特别黏啊，一拉就拉出了很长的丝儿，那肯定不是正常现象，那应该大概率是真菌的菌丝啊，说明粽子可能已经变质了，千万不能再吃了。哎，粽子放久了为什么会拉丝儿呢？哎，医生也解释道，首先粽子的原料是糯米，糯米本身具有一定的粘性，剥开的时候粽叶和米粒之间出现短而细的丝状物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丝线特别长，粘性异常强，甚至能拉出十几厘米不断，哎，这就是真菌的菌丝形成的啊。真菌呢，在粽子表面和内部繁殖生长，会分泌粘性的物质，菌丝互相交织，形成肉眼可见的细长的丝状结构。那专家也解释到啊，说这个粽子它富含糖分、淀粉，含水量也极高，是微生物的理想培养基。如果保存不当，或者是时间过长，环境中的霉菌孢子会在粽子表面萌发，长出菌丝，并向内部蔓延。菌丝啊，一旦形成，就说明这微生物大量的繁殖了。仅仅切除表面发霉的部分是不够的啊，菌丝呢，很可能已经渗透到粽子内部了。医生也强调说，即使没有闻到明显的酸腐味或者是没有看到霉斑，但只要长出超长的拉丝，就意味着粽子很可能已经变质了，存在着食品安全风险啊，食用后呢可能引起腹泻呀、呕吐啊、胃肠不适啊，甚至是真菌毒素中毒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一点还是要引发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小朋友啊来关注到的。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小小观察员跟你来关注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一起来增长知识喽。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在我们的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又要带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长知识了。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每天我们刷手机看视频玩游戏的时候，那这些信息是怎么从服务器飞到我们手机里的吗？今天啊，咱们来认识一项彻底改变人类通信方式的技术，叫做光纤通信，以及它正在进行的 5G 时代和未来的 6G 时代。那说到光纤啊，全称叫光导纤维，是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玻璃丝，核心的直径大概8到10微米，可以引导光线沿着弯曲的路径高速传输。光纤通信的原理是全反射，当光线从玻璃射向空气的时候，如果入射角大于一个临界角度，光线就会完全反射回来，而不是穿透过去。光纤利用这个原理，让光信号在玻璃丝内不断的弹跳前进，即使光纤弯曲，光也能沿路传输过去。光纤的发明啊，非常的了不起。在1966年，华裔科学家发表了论文，提出了用高纯度的玻璃纤维可以长距离传输光信号，为光纤通信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呢，也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光纤通信之父。那今天，全球大概5%的国际数据是通过海底光纤传输的。那这些铺在海底的光纤直径只有几厘米，却承载着全球每天数万 GB 的互联网流量。和传统的铜线电缆相比啊，光纤有巨大的优势，容量大。宽带是铜线的数千倍，一根光纤理论上可以同时传输上亿路电话。还有就是损耗低，信号可以传输几百公里，不需要放大。还有就是抗干扰，不受到电磁干扰，也不串音。体积容量轻，一根光缆里可以容纳几百根光纤。中国是全球光纤通信的领军者，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光纤宽带网络。截止2023年的时候，光纤的宽带用户超过了6亿户，行政村光纤通达率超过99%，村村通宽带工程让偏远山区的孩子也能通过网络来接受教育。那了解世界，那在2003年的时候啊，中国科学家成功实现了，相当于每秒传输130TB 数据的单模光纤传输速率世界纪录。那这个速度意味着一部1TB 的高清电影可能在1/1秒内就传完了啊。那说到移动通信，就不得不说到 5G 了。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的技术简称，相比于 4G 啊， 5G 咱们有三个核心进步。第一个，速度提升了啊， 5G 的峰值速率可以达到10Gbps， 那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只需要几秒钟。第二，延时大幅度降低。那 5G 的端到端的时延呢，可以低至1毫秒，这让远程的医疗手术自动驾驶啊成为可能。第三，连接的密度增加，每平方公里可以支持100万个设备连接啊。那 4G 呢，大概是10万个，这为物联网提供了基础。2019年的时候，中国发放了首批 5G 的商用牌照啊。那在2023年的时候，中国的 5G 基站的数量就超过了320万个了，占全球总量的60%。那中国呢，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5G 网络。啊，那 5G 呢，方兴未艾，6G 的研究其实已经在路上了。6G 的峰值速率预计将比 5G 再提升个100倍，达到1TBps 啊，每秒10000亿比特啊，时延可能降到0.1毫秒以下。6G 呢，还将会整合地面通信、卫星通信和高空平台通信，实现真正的全球无缝覆盖啊！比如说沙漠、海洋基地也能上网，像华为、中兴、中国移动等企业，以及欧美、日韩的通信巨头，已经都启动了 6G 的技术预言。那30年左右 ，6G 可能会有望投入商用吧。未来的通信网络可以让万物互联成为现实，你的衣服、鞋子、包包，家里的每一件物品可能都会接入到网络，成为智能生活的一部分了。 时间原因啊，这就是上半场来跟你说到的我们知道不知道的内容。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半点回来之后还将会跟你说到核聚变跟人类能源的梦想，以及极地探险跟科学科考。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外企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

0: 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小月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经典。要说在哆来咪的
3: 时候，两眼湿润，摸着窦尔敦的肩头。

孩子，起来吧。你还记得吗？你自从来到文殊院那天，你的两个师兄就问过我，是给你落法为僧啊，还是怎么地？我当时向他们交代的清楚，我说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迟早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因此不宜落法为僧。你看看咱们文殊院哪个人都剃了头了，唯独没给你剃头，为师早安下这个心了。既然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为师是绝不阻拦呐。你提的这个事儿，为师有几句心腹话也得向你交代明白，师父请讲。孩子，报仇可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呐、啊。因为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不是某个人，而是清朝廷啊，是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为师洞观这些年的变化，发现明朝是彻底的完了，什么反清复明都是痴心妄想。数年前你还记得吗？人们把希望寄托到南明的什么贵王、鲁王等等等，结果全完了。现在看一看清朝的江山逐步稳定，也巩固的差不多了，八旗劲旅那也不是好惹的，而且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下山报仇又谈何容易啊。但是人各有志，我也不阻拦，切记下山之后要依靠大家。有那么句话叫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就剩下你孤家寡人孤掌难鸣，势必飞蛾奔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窦尔敦多聪明，能不懂吗？老师说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是点中了要害，老师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呐。窦尔敦点了点头，师父放心，弟子牢记不忘，只要给我的父母报了仇，给乡亲们报了仇，哪怕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要不是遇上师父，15年前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我也豁出去了。海静大师一看窦尔敦决心已定，就不往下说了，但是他话锋一转，面带严肃，弥陀佛，尔敦呐、啊，并非为师出尔反尔，我允许你下山不假，但是你能不能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还在两说。哎，窦尔敦就一愣啊，他不明白老师这话是什么含义。师父，能不能您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孩子，咱们文殊院有个规定，不管是任何人想要离开文殊院，经我允许之后还要闯罗汉堂。窦尔敦一听愣住了，

了屋，反手把门关好，哥俩对面坐下。了尘就说，兄弟，这回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窦尔敦呢也没隐瞒，把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对师兄说了，最后说的眼前的事儿。师父已经同意我下山了，但有个条件，必须闯罗汉堂。怎么个闯法我心里没底，因此我睡不着觉。师兄啊，你大概知道内情吧，能不能把底细告诉我，我感恩不尽。哦，了尘一听原来如此，哎呀兄弟，这叫我怎么说呢，按规矩我可不应该告诉你，但是咱哥俩感情特殊的好，你又要离开这儿了，我呀就破一回例吧。这个闯罗汉堂这事儿可不简单呐。这个在没说之前呢，我先给你讲讲罗汉堂是怎么回事儿。数年前吧，也就是说咱师爷还在世的时候，这老头心特别灵，他曾经到国外去过，学过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反正我也说不清吧，就是那些外国人呢摆了那些东西他都学会了。回到五台山文殊院之后呢，他天天画图，天天琢磨，整了不少铁条、铁板、藤子、珠子。那时候啊我已经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也不敢问，天天在罗汉堂周围他转悠。嘿，数年之后果然成功了，他制造了18个假人，说是假人，穿上衣服往那儿一站，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四肢，嘿，跟活人是一般不二，他就是不会说话。另外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这18个假人都会武艺，举手投足非常标准，都会36路达摩式，练得妙极了。咱就这么说吧，他这个假人是机器，所以呢他发招格外的快呀，不是真人能比得了的，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他都会。后来呢咱师爷又修了罗汉堂，可修的一半上师爷就死了，由师父来继承。咱师父哎呦更聪明，把罗汉堂修好了，把这18个假人都给起了名，放进罗汉堂。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咱们练功的时候周围转圈有18个门，门上都夹着锁，你想有这么回事没？哦，想起来了，有，对啊，每个门里锁着个假人。当初啊我们也不想在这儿待了，也想离开文殊院，可是按照文殊院的规定，想要下山得必闯罗汉堂。我跟你二师兄了敬啊提出要求来了，结果怎么样啊，被这假人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有一次我这腿好像没被踢折了，趴了3多月都没下来地，打那之后我们也就死了心了。听老师说呢，这是检验文殊院和尚最高标准，要过不了罗汉堂，说明他的武艺没学精，就不允许离开这儿。

现在我也泄了气了，我再也不敢提这个事了。兄弟，你要闯罗汉堂可千万得留神呐、啊！当然了，论你的武艺超过我们弟兄，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呀、啊！啊，这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希望你好自为之啊！哎，我还有事儿，我先告退了。了尘呢也不敢详细说，他怕来人听见老师责怪，所以匆匆忙忙离开跨院。道尔敦一个人呆呆的又坐了一会儿，觉着又疑惑又感觉奇特，这个假人他毕竟是假人，他怎么比得了真人呢？我就不相信我不是他的对手。哼，明天咱就试试。窦尔敦打定主意，躺到床上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就觉着一眨没眼的功夫天哪亮了。窦尔敦急忙下了地，到了外间屋梳洗一毕，把衣服穿好，又到餐厅吃了点饭。那位说那阵有餐厅，哎，咱这么说您听得清楚，就到吃饭那屋吧。吃了几个馒头，喝了两碗粥，饱餐了战饭。刚吃完来个小和尚，哎，三当家的，哎，老当家的吩咐下来了，让您赶奔罗汉堂。哎，老当家的在那儿等着您呢。哎，好吧。窦尔敦从后门出来，赶奔罗汉堂。咱没说吗？离这八里多地儿。窦尔敦心急腿快，时间不大就到了。等进院一看，老师在椅子上坐着呢，身后站着两位师兄了尘和了静，然后旁边就没人了。窦尔敦过来见过师傅和师兄，海静大师看了看他，尔敦呐、啊，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师傅，我睡得可香呢。哼，胡说！你看看你的眼睛，充满了血丝，面容暗淡，大概没睡好觉吧。如果没休息好，最好改日再闯罗汉堂不迟。不，师傅，我睡得可香呢，他我就是这个气色。海静一看窦尔敦心里的特着急，也就不便阻拦了。好吧，既然为师叫你闯罗汉堂，就不能更改，你要做好准备。了尘，把门户开放。是。了尘手里拎着一串钥匙，把罗汉堂的大门打开了。原来窦尔敦呢经常在这儿练功，没感觉怎么地，今儿就感觉着非常神秘。顺着门往里头一看，嚯，这十八个假人全出来了，面对面全都站好了。哎呀，真跟真人一般不二。哎，有的严肃，有的面带笑容，有的好像凶神恶煞，个儿都一般高，穿的是灰布僧衣，就有一个手里拿着家伙的，其他的都是持手空拳。窦尔敦看罢之后转身问师傅，老师，我什么时候闯罗汉堂？那就看你的了，做好准备，马上就动作吧。哎，窦尔敦把长大的衣服捆掉，把发髻拢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站到那儿平了平气，定了定神。了尘说话，老三呐、啊、别紧张啊，这个是假人。

你跟平时一样，只有不紧张才能发挥的正常。是，我知道。这俩人啊，对窦尔敦都不错。了尘说完了，了静过来又嘱咐半天，窦尔敦点头。海静说，可以了，你就开始动作吧。哎，窦尔敦迈步进了罗汉堂，那一人仨站在门口看着。窦尔敦没鄙视过呀，心里没底，一看对面站着个罗汉，那个头跟自己差不多，面带严肃，双掌合十，那眼睛还眯缝着。哦，要想过去非转过他去不可，但这地方摆的当不当正不正，还真就转不过去。窦尔敦心里想着，迈步往前走，离这假和尚不远了，就觉着脚底下踩了什么东西了，耳轮中就听见嘎巴这么一声，把窦尔敦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把消息儿踩动了，就好像那开关差不多少。就见对面这个假和尚抡起双掌，呜，奔着窦尔敦花盖穴就拍来了，动作之快出乎人的意料啊！窦尔敦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哈腰，双掌走空。还没等窦尔敦站起来呢，就见这假和尚双掌一合，手心朝下，手背朝天，奔窦尔敦这脑袋就拍下来了。那掌心可都是铁的，那要拍上吃得消吗？窦尔敦一看不好，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哪知道这个假人单臂一横，使了一招叫凤凰胆展翅，奔窦尔敦的软肋就击来了。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跳出罗汉堂。再看那假人回归本位，双掌合十，眯缝着眼睛是纹丝儿不动了。窦尔敦到了外头，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好险好险呐、啊，怎么这么快、啊、幸亏我躲得及时，不家真把我拍那儿了，看来大师兄没吓唬我。海静大师一看，扑了扑了脑袋，尔敦呐、啊、算了吧，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再比也不为迟晚。说着转身要走，窦尔敦那能干吗，紧走两步把老师拦住了。师父，你怎么不让我比了，我觉着没什么。我看你精神不太集中，方才多危险呢、啊、要不是仗着你功底扎实，你就受了伤了。我看不比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上回书正说到窦尔敦闯罗汉堂，由于自己心里没底，所以呢海静大师让他停止了。窦尔敦怎么要求老师也不答应，因为什么呢？要对徒弟负责，这不是说着玩的。一招不慎被这假人给拍上就够呛，所以呢海静大师把脸沉起来了，不行就是不行，明日再比吧。说着话拂袖而去。了尘跟了静过来劝师弟啊，听师父的，老师是担心呐，不放心你，你的确也没休息好，明儿再说吧。说着把消息关了，把罗汉堂锁上。窦尔敦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到回到屋里头，一头扎到床上了，心里不是滋味，反来覆去想这经过。后来他一琢磨呀，老师的确是一片好心呐，这是对自己负责呀，看看自己的表现也真不怎么样，要不是躲闪的快的就被拍到那儿去了。这头一个都这么难，后边还有17个呢，那是说着玩呢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呢？窦尔敦呢，自己恨自己，咬牙切齿往自己大腿上咣咣还捶了2拳。后来迷迷糊糊他睡着了，哎，这觉睡得可真香，一直睡到日色平息他才起来，洗了把脸精神精神，到院里活动活动筋骨，这思想又飞到罗汉堂，琢磨着那假罗汉那一招一式是怎么使的，自己是怎么躲的，下一招会能怎么样。他明白这假人使的是36路达摩式，自己在庙上呢学过何止百次，这招是非常熟，无奈就是假人发招太快，真要是闯过罗汉堂，那说明自己的武功又提高了一大块呀。虽然危险，但这是天大的好事，也是难得的机会。吃过了晚饭，了尘了静师兄弟都来了，陪着窦尔敦谈了一会儿心，话题自然转到罗汉堂上，哥俩提示让窦尔敦呢千万多加谨慎，而且心情要放松，也不要过于的紧张，这样才能发挥的得体。到了定更天，这师兄弟走了，窦尔敦一想啊，得睡好觉，不睡好觉啊这玩意儿不行，这玩意儿，哎，这个人呢贵在能控制自己。 窦尔敦说睡，什么都不想了，倒头便睡，时间不大，真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直睡到第二天黎明。窦尔敦起来，觉着身上挺轻松，他睡足了觉了，他就精力充沛，像充电似的充满了。吃罢了早饭，精神头倍儿足。小和尚来送信儿，说老当家的吩咐下来，叫你赶奔罗汉堂。窦尔敦心说：“老师起的真早啊，什么时候去的？”急冲冲来到山沟里，进了罗汉堂的院儿，一看两位师兄了尘了净，陪着老师在这坐着呢。窦尔敦过来见礼，海静大师打量窦尔敦，昨天晚上休息的不错吧，师父？我这觉睡得可香了。这件事儿你瞒不了我呀，看你体力精力都十分的旺盛，闯罗汉堂不成问题，做好准备，开门。书说简短，罗汉堂的门开了，窦尔敦短衣襟小打扮也准备好了，因为昨儿个他闯过一回，心里

有底了。放眼往里一看，18名假罗汉各按班次都站好了。昨天跟自己交手那罗汉依然站到原地，双掌合十，眼睛似睁非睁。师傅，我都准备好了，开始吧。哎，撤！窦忠跟虎一样，一个箭步窜进罗汉堂。海静大师啊，注目观瞧着，了尘了净，也是提心吊胆。且说窦敦身子正好落到那个假和尚近前，再看那个假和尚纹丝不动，因为脚底下没碰着消气儿。窦敦试探着又往前挪了2步，就觉着脚底下嘎嘣一响，他就做好了准备了。果不出所料，就见这假人双臂抡开，使了个双撞掌，猛击窦尔敦的花盖穴。窦尔敦身子往旁边一闪，把双掌夺空。就见这假人双掌一翻，手心朝下，手背朝上，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紧跟着假人使了一招凤凰单展翅，唰，猛击窦尔敦的软肋。窦尔敦往下使了个大俯身，又把这一掌躲开了。这了尘呢，在外边就喊：“师弟，不必光躲，你可以还招。他身上也有穴道。”击中要害照样失灵，跟打的真人身上差不多少，不必光躲呀。哦，这一提示窦尔敦明白了，光躲不行，我也得打他。光被动不行，得采取主动进攻。想到这儿，他跟这假人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就是15、16个回合，窦尔敦使了个黑虎掏心，这一拳正好击中假人的心口，啪，打得实实在在。就见那假和尚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哭通倒地。你这玩意研究的合理不？击中要害他就失灵，就像那人受了伤一样，就动不了了。海静大师看了看，不住的点头，心说罢了，这孩子是真有出息，这几手玩的真漂亮。了尘了净乐得直蹦，师弟你真行，加油，别泄气。再看窦尔敦，廖威定了定神，迈步接着往里走。抬头一看呢，有俩假人站在面前。这俩假人都笑呵呵的，看那意思，迎接远方的来客。你想从中间穿过不可能，绕过去也绕不过去，是非交手不可呀。窦尔敦试探着往前走啊走啊，脚底嘎巴一声，假人开始活动了。左边这个假人抡起巴掌猛击窦尔敦的太阳穴，右边那个假人抬起一脚猛扣窦尔敦的小腹，让你首尾难顾啊。窦尔敦赶紧往前一窜，跳出5尺开外，两个假人全都落空了。窦尔敦转身回来，左手这个假人抡起巴掌削窦尔敦脑门子，
窦尔敦扬巴掌往上一架，开，真人碰假人，咔吧这一声，把窦尔敦震的是膀臂发麻呀。心说话，这假人这胳膊用什么做的，是钢的，是铁的，是铜的，怎么这么硬啊？与此同时，那个假人跳到窦尔敦身后，掐窦尔敦的脖子，窦尔敦往下一俯身，假人没掐着，窦尔敦使了个黄龙倒转身，飞起一脚猛扣假人的肚子，咔一脚就给蹬上了。就听见萧黄一响，扑通，假人倒地再也不动了。那个假人从后面扑上来了，探长掏窦尔敦的后心，窦尔敦依然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转到假人身后，飞起一脚正蹬在假人后腰上，这脚用力过猛，咔吧的一声，假人倒地再也不起来了。海静大师看罢点点头，打得好，打得好啊。了尘了净鼓掌，老三师弟你真行啊，喘喘气儿，接茬来。窦尔敦把衣服整理整理，一摸呀冒了汗了，这让他紧张啊，掏出手绢来把脑门子的汗擦一擦，刚想接茬比试，海静大师从外边说话了，尔敦，住手，师父有事吗？你出来。窦尔敦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迈步来到罗汉堂外，师父有什么吩咐？今天到此结束吧，明日再比不迟。我师父，我都攒足了劲儿了，为什么非要等到明天呢？听我的话，今日结束，明日再比。了尘，把消息死住，门户关闭。说着话一转身走了。哎呦，窦尔敦心说，我老师这人真古怪，你这怎么回事呢？这是了尘过来了，师弟呀，你不理解老师的心呐，老师的意思见你见好就收，看着你不错挺满意，怕你前紧后松啊，叫你回去歇着你就歇着，养足了精神，明天再比也不晚嘛。窦尔敦再着急也得听老师的，只好等着两个师兄把消息死住，门关好了，师兄弟三人转身往文殊院走。今儿跟昨天情况不一样，昨天在路上窦尔敦一句话都没说，他今天比较高兴，哥仨是边走边谈。了尘就告诉他，兄弟，你别看开头可简单，越往后越难呐！啊，你要提高警惕，千万别掉以轻心呐！我明白。简短接说，窦尔敦回到住处，洗了把脸，倒到床上休息，反来覆去想罗汉堂的事儿。这两阵我怎么胜的？发招过世怎么使用的？哪个地方还有点不足？窦尔敦是不断的总结。咱这么说吧，一晚上过去，又到了第二天，窦尔敦梳洗已毕，饱餐战饭，小和尚又来送信儿，老当家的和两位少当家的都在罗汉堂等着。窦尔敦大步流星赶奔罗汉堂，他一看今儿这天啊，气爽天高，碧空万里呀，这人这心情非常舒畅，
通过这两次有了经验，窦尔敦不但是精力很足，而且是勇气和信心倍增，心说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看那意思老师再也没有理由阻拦了，我要一鼓作气闯过罗汉堂。等到这一看，师傅在这等着呢，老师面带笑容，两位师兄也是笑逐颜开，四个人的心情都挺舒畅，门早打开了。窦尔敦往里头一看，呀哈，昨天被打倒的假人都修复了，依然站到原位。一人四个说了几句话之后，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今天觉着怎么样啊？师父，没问题。好，为师相信你，祝你马到成功。水的蛟龙相似，大步流星走进罗汉堂，三下五除二，劈着巴扎，劈着巴扎，呱，腰里杀着袋子，就唯独他手里拎着军器，拎着一条方便连环铲，是锃明刷亮。哦，这带家伙的，可窦尔敦持手空拳，没有家伙。窦尔敦就稍微愣了那么一下，海静大师在外头喊：尔敦呐，是不是需要武器呀？我把你的三节棍准备好了，是不给你送到里边？不，师父，用不着。我打算空手夺军刃，我试一试。老和尚一听，心里暗笑，心说窦尔敦真倔强，这样的孩子才有出息呢。不用送就不送吧，那你可留神，弟子知道。窦尔敦攒足了精神，活动活动四肢，试探着往前走。因为对面这个假人手里拿着家伙呢，不得不格外留神，脚底下一碰这消息，嘎巴一声。再看这假人真像虎一样，抡起方便连环铲，搂头灌顶就砸。兵刃带着风声，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大铲躲开了，探虎腕，哎，要空手夺大铲。还没等搭到铲杆上呢，就见这假人更灵巧，铲头一落，铲转上来了，是个大月牙，哎，猛击窦尔敦的前心，那要给击上就得透膛啊。窦尔敦赶紧改变路数，跨步闪身，一甩脸，哎，唰，扎空了。紧跟着这假人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这大铲平着奔窦尔敦软肋就拍来了。窦尔敦一看不好，腾身而起，双脚刚沾地，哎，大铲又回来了。了尘了净和海静大师是大吃一惊。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1: 这玉逢号分号已经不是花房，它是南街上的一个杂货商号。向贵引家人走进玉逢号的板搭门，向家人看见迎门货架上的货物陈列有序，布匹最多，还有羊肚手巾、羊袜子，向贵给大家一一介绍着商品。他亲手从货架上抱下一匹墨绿色的织物，说：你们看这是什么？你们准说是布吧？是布，可不是一般的布，这是毛布，它的原料是澳洲毛。日本国专门从澳洲进口羊毛织成布，又把布往咱们中国推销。你看看富士山的商标。向贵把贴在布上的贴纸商标指给大家看，商标上有一圈日本字，日本字围着一座富士山。启灯认识布，他摸了摸那布，说：啊，和凡尔丁差不多。哎，薄，比凡尔丁薄，凡尔丁是英国货，英国的老机器可织不出这么薄的物件来。毛布做大褂、做裙子都可以，凡尔丁只能做西服。向贵放下毛布，又拿起一沓袜子，说：看看，乍一看和线袜子差不多。错了，又错了，这原料是玻璃丝，它比蚕丝还细。这物件娇气，成天摘花看水的女人谁穿这个呀？销路不广，摆在这儿啊，仅仅是个证明，证明赵州城里头别人没有的物件咱玉逢后有。看完了玻璃丝袜，向贵又领着家人看肥皂、药皂、日光皂，看花露水，看玳瑁发卡。启灯和秀芝捧场似的附和着，向文成似看非看的东张西望，有辈觉得这些东西离他太远，他不看货架，只往街上看。在侧面的一只货架上，有一件东西突然吸引住了向文成的视线，那是一盏煤油灯模样的东西。说它像煤油灯，那是因为它有一个和煤油灯一样的灯罩，可是它的构造又大大的有别于煤油灯。煤油灯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玻璃瓶子，瓶子里灌满煤油，瓶口以上有灯口，灯口上面扣着一个玻璃灯罩。眼前这个东西呢，也有瓶子，也有灯口，也有罩，可是灯罩歪在一边，好像是扣在了一个壶嘴上。向文成从货架上拿下了一个，捧在手里研究起来。向贵走了过来：稀罕吧？眼下这可是个稀罕物件，我让你们参观玉逢后分号，其实主要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物件。来，咱爷俩里屋说。向贵说着，把那物件从向文成手里要过来，领着他走进里间贵房。秀芝、启灯和有贝留在了外边。向贵、向文成就着一张八仙桌坐了下来，向贵把手中那东西又推到了向文成眼前。这是一盏灯。什么灯？肯定不是煤油灯，煤油灯咱不新鲜，这是一盏植物油灯。我一说植物油你就明白，赵州人不懂，侄子你懂。植物油啊，无非是些棉花、大麻、油菜籽榨的油，煤油呢属矿物。可对咱们赵州来说，植物油主要是指棉花籽油、花籽油。花籽油点灯并不新鲜，可是花籽油加个罩子就不一般了。为什么呢？为了使这花籽

油充分氧化，这花籽油一氧化灯就亮，就不冒烟。你看这天下就是有能人，这能人又是出在日本国，这灯座上打着字，证明是日本国宫崎骏。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项文成的儿子项武备从邢台寺师回笨花，100多里走了2天。过去项武备上学来回都坐火车，而现在他必须走路。项武备回家要走路，但是因为他不再是四师的学生了。2个月前，他成了一名济南特区的游击队员，一名政治工作者。对于项武备来说，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投笔从戎。项武备在邢台第四师范念书的时候，只有2个愿望：一是当一名作家，确切地说是当一名剧作家；二是当一名世界语学者。为此，他在学校里参加了一个春光剧社，还参加了一个世界语小组。

为了当一名剧作家，他读过外国的莎士比亚、易卜生，也读过中国的曹禺、夏衍和洪深。但是项武被崇拜的不是曹禺，不是夏衍，而是洪深。他效仿着洪深的剧本《五魁桥》，又汇集和运用了北方农村的素材，写了一部叫做《抗争》的剧本。这剧本写的是918之后乡村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新故事。这一年双十节的时候，抗争在学校里演出，引起了轰动。这时的学生们正需要这种富于激情的故事和血气方刚的人物来激励他们的斗志。这出抗争的演出也引起了邢台警方的注意，事都出在四师。学生们反对旧式考试，闹罢考，学生们对学校伙食不满，组织伙食团闹罢食，都是你们学校内部的事，波及不到社会。可是你们演抗争是惊动了社会的，这等于给目前的局势火上浇油。不说别的，一出戏里头光激进口号就有十几处之多，仅此一点警方就不能容忍。警方要求学校追查剧本的作者，并且命令校方把剧本封存上交。孟校长是倾向学生的，他敷衍警方说那剧本是口传，你一句我一句的凑起来的，没有正经作者。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警方最终也没有能够从孟校长的嘴里追查出剧本作者是项武备来，但是孟校长也因为袒护激进学生的罪名而遭免职，接替他的是一位留学日本的孙姓校长。孙校长名叫孙印南，他一上任就推行起蒋总裁的新生活运动来，他想以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来占领学生的课余时间，使得学生不再有旺盛的精力去参加别的进步活动。于是那个盾牌式新生活运动的标记以及礼义廉耻的标语顷刻之间便写满画满了四师的校园。孙校长还将学校的周会变成精神训话会，训话的时候他亲自出马讲些攘外必先安内的话。这正是918之后国人同仇敌忾的时候。孙校长说，要讲安内，以鄙人的看法，必先管理好咱们四师内部的事情。学生们听着这位孙校长的话，在下面偷偷议论，说法西斯来了，法西斯来了。但是法西斯还是暂时将四师学生们轰轰烈烈的事业镇压了下去，组织上要求同学们先静观局势发展，不要轻举妄动。这个时候的项武备已经是有组织的人了，他按照组织的意图一时不再出头露面，只是秘密地阅读着组织上发给他的北方红旗和向导。项武备一边阅读着北方红旗和向导，也没忘记了他的世界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世界语水平有了提高。他用世界语写诗寄给拥抱，他写怒吼吧长城，影射和歌颂的是宋哲元的长城抗敌。他写我有一朵茉莉花，也是一首祭奠喜峰口抗战阵亡烈士的诗。武备没有想到这几首诗的发表再一次给他的学校生活惹出了麻烦，警方按照邮戳又查找到了邢台，邢台会写诗的人自然又在四师，而四师懂得世界

的都在那个小组里面。结合那次演抗争的事件，警方把目标锁定在了向武备的身上。省里也开始注意起邢台四师的向武备，一道公示下到邢台，另一道公示下到赵州，警方要缉拿向武备。有一天，有一个卖文具的货郎来到了邢台四师，悄悄地把向武备叫到僻静处，没有寒暄，不说缘由，只让向武备必须连夜离开学校，到离邢台50里的苏家营村去找一个叫做苏老顺的人报道。向武备问货郎，他这次去的目的是什么？那货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就是爱问这问那的，我只告诉你，革命就是服从组织。货郎的话很让武备意外，但他还是辞别了学校，连夜向东急行50里，天亮的时候赶到了那个叫做苏家营的村子，找到了苏老顺。原来呢，苏老顺并不老，是个五大三粗的青年，并自称是代表组织来接向武备的。

0: 梁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蒋四爷一拨了脑袋，我说完呐，四两棉花纺一纺，没镜子没关系，尿泡尿自己照着自己这副模样，就你还敢上三仙观找徐良，你还要领着俩孩子，你说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1: 四爷爷，
0: 这话要是别人说有情可原，搞您老嘴里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房叔安什么场面没见过，大风大浪度过了多少，我出什么事儿呢？哪件事离开我办得成？郭长达能耐不？你们谁抓住了？那么多成了名的剑客，把他怎么的了？到头来还不是叫我姓方的给抓住了？宋爷爷，您可别拿我当省油灯。没事，我算了一卦，我是福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吉人自有天相，到时候我甭管，准有人给我帮忙。您说是这理儿不是这理儿？
2: 可也别说，真是这么回事儿。好吧，就这样决定，你带着俩孩子先到三教堂见着他们老四位，先打个招呼，让他们赶紧发请帖请高人，所有的人要聚会三仙岛攻打三仙观，咱们在那儿是不见不散。你头脚走，马上我们就起身。
1: 好嘞，咱们一言为定。
0: 诙谢童子方宽，多比童子方宝乐得奔奔直奔。我西兄啊，你真行啊，我们小哥俩刚拜老西，你就领着我们出去闯荡闯荡。
1: 那当然了，不闯荡多的也成不了才呀。你们就跟着师兄走，管保你们飞黄腾达，我就是那彩凤。
0: 你真担心呐，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1: 要说别的困难倒是没有，就是兜里的觉着空，你给拿俩钱儿吧，
0: 用多少？你想这一路上能少花得了吗？我们仨人三张嘴呢，怎么也得对付个300两、200两的。
2: 好，我现在就准备。
0: 陈仓给凑了250两银子，方叔安包的包里，围在身上的。等三小离开三教堂，起身赶奔三仙岛。一路上方宽就问大西兄啊，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呢？
1: 我什么地方说瞎话呢？
0: 明明你兜里那银子连一两都没花，你怎么说空虚无钱呢？
1: 师弟呀，你这就是短练。
0: 那钱还怕扎手啊？多点就比少点强。另外不怕师弟笑话，大师兄今年50有6了，还没有家口呢。早晚我不得给你们娶嫂子吗？娶嫂子不得用钱吗？离开这玩意儿能行吗？我呀就得零打碎敲，积少成多，就得用这种办法多存俩钱儿。
2: 我心胸，你这可够寻的，我们小哥俩这么清白，跟你在一起非他妈学坏了不可。
1: 孩子，你们俩呀别说这话，矫正不怕邪歪，你们学我的长处，可别学我的短处，听没听见？往后这种事甭问啊，心里明白就得。
2: 好嘞。
0: 就这样，他们仨人一边谈着一边说着，一边赶路，路上无话。这一天坐船漂洋过海，就来到三仙岛。无巧不成书，
3: 到了。

0: 脑袋上之后，他们先到了蓟县村子，把这村口就是那招商店，方栓他们就住到这儿了。一打听，掌柜的听说是开封府来的，啊，我们这还住着一个姓白的，叫白云瑞，您看店簿子上还登着记呢。他说账还没结，去办事嘛，还要回来呢。
1: 是吗？
0: 可把方栓乐坏了。我说还有个白眼眉的，看见没？
1: 没有，
0: 压根儿就没看见，就这么一个姓白的一个人，还后来他收了个要饭的，叫山药蛋，他们赶奔三仙观去办事去了。
1: 哎，我说三仙观在哪儿？
0: 三仙观可不好走啊，我给您画个草图吧。掌柜得给画个草图。方叔安他们草草的吃了口饭，率领二小按图就来到落魂桥。这一路上什么事儿也没遇上，幸亏白云瑞和山药蛋在前面给扫清障碍了，所以方叔安他们仨人才得以顺利通过。等进了树林了，方叔安听前头吵吵，他让俩小孩在这等着，他探出大脑袋仔细听着，一边听一边学嘛。正赶上白云瑞、陆小英、山药蛋、南海鼻祖陆天林在这发生着争吵。老方仔细一听，是为婚姻大事，他心里头暗笑，哎呀，那小白脸的事儿是多，要像我这模样谁也不理我。你看我老叔这张脸长得净起这风波，怎么办呢？后来方栓大脑袋一晃有了主意了，他恐怕

0: 我的，不行您插嘴，我怎么说你怎么听。
1: 行，
0: 白瑞知道房叔安道的多呀。老方一点手，先把俩孩子叫过来了。过来过来，我先给介绍介绍。知道他谁吗？
2: 知道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0: 你来呢，你俩漱口了吗？牙酸口臭也敢说我老叔的官印，过去给老叔磕头。
2: 俩孩子趴地就磕头。云瑞不认识，这俩孩子谁呀？
0: 替我干老徐娘新收的俩小宝贝徒弟。您瞅这黑脸的没，长得黑不溜秋的。这个叫方宽，人送绰号灰蟹童子。这红脸这孩子叫多臂童子方宝，他们是铁掌大侠方五爷的孙子，我现在开封府替我干老收的。
2: 哦，
0: 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这俩孩子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方叔安告诉你们俩负责保护老叔啊，倘若我们老叔有三长两短，我唯你们试问。
2: 谢了，您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0: 方叔安一转身来到打仗这地方，
2: 这阵是仗也不打了。山药蛋看了看他，
3: 万帅你是哪位？
0: 在下姓房，双名舒安，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我干老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看见没？后面那个漂亮小伙白云瑞是我的亲老叔，我是他的大侄儿。
3: 听说过，听说过，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你长得还真够难看的。
0: 您甭高抬，不是您长得也不算俏皮，咱俩瘸驴对破磨凑在一块儿了。我说老人家，我说那二位，那是谁？
3: 你不认得？那老头就南海派九世传人，乾坤颠倒颠倒乾坤，叫陆景陆天林呢、那是他孩子，叫陆小英。
0: 多明白了明白了，行了行了。其实我心里有数，我再问一遍呢，扎实扎实。我过去说两句话啊，您先歇歇。哎，老爷子您好啊。我老婶儿，你好啊。陆小英还没见过这么没脸的，没过门呢，哪来的老婶儿？臊的这脸腾就红了，
2: 要讨厌。
0: 嘿嘿，方才我介绍你们二位听见没？我是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我叫房叔安。啊，别的零碎我就不说了。我说你们为什么发生争吵啊？不就是为那个婚姻的事情吗？我这一来，算了，逆天云彩散了，这事儿成了，所以我参加老婶儿。老婶儿，我给你道喜了，我什么时候喝你跟我老叔的喜酒？
2: 这陆小英呢，虽然说心地良善，口快心直，从来没遇上过房叔安这样的蘑菇头。这样玩意儿当着这么多人，老婶长老婶短，一提这事儿也有点羞臊。这
0: 哎呀，我的老婶，你怎么了？咱娘俩有缘呢，可我早不来晚不来，当赶这个时候来，您说有缘没？您能当面向我老叔求亲，您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刚才我喊那嗓子您听见没？没人到了，我是没人呢。你们这件事成与不成全在我身上呢。我说老爷子您说对不对？
2: 陆天林看看陆小英，丫头，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你还有抹不开的事儿吗？有什么话你就跟方老爷说吧。
4: 是，方老爷，我跟白云瑞虽然初次相识，但是我发现他是个英雄，我非常

0: 喜爱他，我暗地之中已经以身相许，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罢休啊。可是白将军再三推辞，故此我们才发生了械斗。
1: 哎，这我知道了。
2: 不是老婶，你是不是就一心一意啊分嫁给我老叔不可？
0: 那是自然，婚姻大事焉有儿戏之理。
2: 妥了妥了，你就是我老婶了，这事儿交给我身上了。我老叔不答应，我也不答应他，这个你放心，我在我老叔面前说一半儿，我给他当半拉家，这事儿我就给定下了。
0: 要方爷，白玉瑞可跟我说过，他已经有了妻室，叫什么草上红菇盖飞霞，这件事怎么办？
2: 哎呀，那算什么呢？好汉娶三妻，就冲我老叔这小模样，多请几个媳妇算什么呢？一个羊也赶着，俩羊也放着。你再这一说呢，你没见过那老婶啊，那盖飞霞那贤惠，天底下就那么一个闲人呢，可喜欢我老叔了。我老叔要说又娶一个老婶儿，他呀就得高兴，绝无反对之理。他要反对我也不答应，我老婶可疼我了，我说话我老婶言听计从，是吗？
0: 呀，陆小英这心这高兴啊。方爷，这么说我就多拜托了。那么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定下来？
2: 定下来了，我刚才不说了吗？你等等啊，我回去再跟我老叔说说，你先料等片刻。方栓一转身来到白云瑞近前，把他拽到树林边上。老叔啊，你脑瓜得灵活点儿，你说遇上这种人了怎么办？破裤子缠腿，狗皮膏药甩不掉了，你就答应呗，这叫因势利导，顺坡下驴。咱们先闹一个不得罪人，而况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帮手，让这爷儿俩给咱帮帮忙，等使唤完了再踢一脚去你妈的，这有多好。
1: 叔安，你这招可够损的，怪不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还得没有，连眼睛都得没了。
2: 婚姻大事岂能儿戏？我现在利用人家，等使唤完了一脚把人蹬出去，我算什么东西？
1: 哎，我是比方，我是那么缺德的人吗？
2: 当然要留下，我老婶要乐意那不更好吗？我怕我老婶不乐意，一个槽拴不了两头客驴呀。
1: 这是什么词儿？这家
2: 我这嘴也没把门的瞎说。我说老叔啊，你听我的，没错，
1: 不行，此事没有商议的余地。
2: 你小点声，小点声，你别叫我为难行不行？这事儿你包到我身上。
1: 说完呢，不管你怎么办，我是不答应，你答应是你的事儿。
2: 好嘞，
1: 老叔，你要不败坏咱这大事儿就好办。咱们现在主要要全力以赴到三仙观，要找金灯剑和夏随良报仇，要捉拿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这是大事儿。关于这些事儿，蹬鞋踩袜子鸡毛蒜皮那谈不到正题，对不对呢？你看我的啊。方栓又跑回去了。
2: 老婶啊，刚才我跟我老叔说了，你听见没？
0: 要你那么点的小声，我上哪儿听见去？
2: 是啊，我跟我老叔一说，你猜怎么样？我老叔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的。
0: 是吗？他为什么当着我的面言辞拒绝？
2: 哎，那叫装相，人不得装着点自尊和正经吗？跟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刚才他还问我说完呢，那我要答应了你老婶不乐意怎么？我说交给我了，我老婶那的事由我负责，我老叔乖乖的就答应了。
0: 哎呀，陆小英啊，

0: 一万个相信，
1: 他还不知道方凡是个什么人呢。要那么说，我们得留点什么表记。
0: 不用，我给担保，
1: 到了时候您找我算账，我还跑得了吗？方爷，话虽如此，咱俩没共过事儿，我心里觉着没底。
0: 老婶，我要欺骗您半个句，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车呀、马踩、建设、当拼、牛杂，哎呀，行行行，严重了。陆小英一看他起誓了，心里就完全相信了。
1: 其实房树安拿起誓当个屁，没事他就起誓，根本他就不信这一套。不过房树安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了。
0: 老师啊，我可有个条件，那我得讲清楚。
1: 说吧，什么事儿？
0: 现在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啊，大队人马还没来呢，就是我们爷儿几个人单势孤。老婶儿，你得卖卖力气呀、啊！
1: 那我那个老婶儿，你草上红菇啊！
0: 你听听，你就冲这绰号，你多大能耐？开封府哪个不挑大拇指？您也有一号，您得卖卖力气，
1: 显露显露才能。意思就是说，多杀点三星官的人，大大的露着脸，
0: 大大的立立功，是不是？我老叔也高兴啊。将来我说话您好说呀，这事儿还得禀明包相爷呢，还得奏明皇上呢。我当中间人还不说，到时候请包的人当大红梅，请皇上给你们主持婚礼，你看这怎么样？
1: 是吗？我连想都不敢想，万岁和包大人也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0: 那我一句话，你不知道我跟皇上有多好呢。没事我就进皇宫去溜达去，
1: 跟皇上唠嗑一样。包大人没事闷得慌，就把我叫去作伴，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白云瑞在后边一听，妈，这小子损透了都，
1: 没养这事儿他就拿嘴呼扑着。可也罢了，这个人要豁出这张脸去，不值得羞耻，什么话都能说。云瑞也不理他。当然方树安说的一声高一声低的，白云瑞也听得不是那么清楚。这陆小英坚信不疑，频频点头。方老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去做，这回打三仙观斗这些恶人就包给我们爷俩了。
0: 嗯，对了，这就对了。哎，老婶儿，您这么说还不行，那是你伯父吧，你得问问这老爷子乐意不乐意。
1: 好。陆小英一转身到他伯父近前，您老人家全听见了吧，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可巧方老爷这一来，我们这个婚事定下来了，从今以后咱们也是开封府的人了。您能有这么一门亲戚，您不觉着高兴吗？方老爷刚才交代了，咱们爷儿俩得卖卖力气啊，不能叫人家看哈哈笑。伯父您看怎么样？
0: 好吧，我就得牵着鼻子叫你拉着到处转了。行，打三千官的事儿交给咱们爷俩了。
1: 陆小英是眉开眼笑，跟方树安一说，方树安把大脑袋晃，大拇指一挑，
0: 罢了，不愧是南海派堂堂的警世传人，打金灯见个下嘴凉没问题。我说这也不是讲话之所，既然这事儿定下来，哎，咱两路分兵得了。最好呢，你们老几位从东边攻打三仙观，我们爷四个从西边进三仙观，咱到里边不见不散，您看怎么样？
1: 好嘞，我安把大脑袋一拨楞。
0: 王老叔，咱不是把道走错了？这不死胡同，费了半天劲还得往回走。

云瑞也没理他，打凉棚寻找道路。正这时诙谐童子方坤说话了：哎呀，别着急，我说叔叔，我往前边看呢，那有个黑窟窿，你瞧，在那个高地方，那细不细个洞。云瑞一看，可不是吗？忽然他想起来了，陆小英曾对自己说过，要想进三仙观，必须得闯五关，这第三关叫迷仙洞，是不是这儿？哎，管他是不是，到眼前去看看。就这样，老少四位紧往前走，上了一段高坡，果然发现是座大洞。影朝朝发现大洞的上面挂着块横匾，有三个黑字：迷仙洞。往里边一看，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一阵一阵的刮着阴风。大伙一看，这什么地方？莫非里边还有鬼怪不成？其实练武的人，尤其是白云瑞，根本就不信邪门歪道。云瑞走到最前面，冲着房叔安和二小一摆手：随我来。这就想进去。正在这时候，就听对面洞口的里边窜出七个人来，一字排开，把洞口给封住。云瑞急忙冲着房叔安他们一摆手，让大伙站住。他手握宝刀，亮开门户，定睛瞧看，一瞅这七个人呢，一边站了仨，当间有个大个子，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脑个门恨不能顶到洞口的上边，穿青挂皂，一张大黑脸好赛锅底，再加上天黑都看不清鼻子眼睛嘴长到什么地方，在手里头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方宽一瞅，吓得躲房叔安后头去了。呀，西兄啊，不好了，闹鬼了！去你娘的！白活什么？哪来的鬼？连我都不害怕，你怕什么？云瑞没理他们，迈大步来到这个黑大个面前，用刀一指：“呆，狂徒，你是何人？因何拦住某家的去路？”白云瑞，你不认识某，某可认识你。你小子这胆儿有多大，竟敢上三仙岛，还敢闯我们的三仙观，你真是活腻歪了。别看你们闯过了断魂谷、落魂桥，可闯不过我的迷仙洞，拿命来！这家伙举起狼牙棒往下就砸，云瑞也没问他是谁，心说问不问有什么用，都是三仙观的党羽，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好货。这样的货呀，杀一个少一个。正在这时，房叔安过来了：“老叔，等等，杀鸡焉用牛刀？宰这个货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交给我了。”哎呀，白云瑞一看真不善呐，这大脑袋真长了出息了。别的不说，现在还挺勇敢啊。

0: 因此云瑞闪到旁边告诉房叔安是多加谨慎，
1: 您放心吧，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小洋沟还能翻船呢，您瞧好吧。
0: 和这方叔安来到黑个近前，二话不说，先练了一趟六合刀，等练完了拉了个式子叫夜战八方藏刀式。
1: 我黑大个你有名没有，你敢不敢说一说？
0: 当然是有。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杜大斌
1: 啊，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啊。我你小子什么，一瞧你这模样就记得你是个好人。你看你这好啊都长到脸上头了，你能活一万多岁。来吧，
0: 你说这俩孩子有多坏吧，比方叔安还坏。先吃定心丸稳军剂把这位给稳住了，结果一伸手黑大个才知上了当了。
1: 哎呦，不是小孩儿，
0: 这两条杆棒上下翻飞，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啊，让人防不胜防。杜子斌就有点害怕了，哎呦，顾上头顾不了下头，顾下头顾不了上头，他这一着急手忙脚乱，这样坏了，让诙谐童子方宽你敢吗，正抽他怀子骨上的这骨头还怕碰，这一下砸上可把黑的个子疼坏了，嗷一嗓子摔倒在地，正好头朝东脚朝西，离着方叔安最近，大脑袋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扎了个透心凉。可这位那块头太大，这刀没扎到致命之处，手刨脚蹬还想起来，老方又补了一刀才结果了他的性命。方宽方宝抹回身来一看，爷爷，我说西兄，这就你的不对，我们小哥俩立的功你怎么得现成的？
1: 你们俩懂个屁，动手的手机眼快，你看师兄我哎，没费吹灰之力噗噗两刀完了，得跟我学。
0: 哦，是啊，我们打倒的你得现成的，我你这人可损点，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连耳朵都没有。云瑞闻听这仨人在一块怎么净斗口，白云瑞把脸往下一沉，哎，少说废话往里冲。
2: 哎，对了，还有这个谁，
0: 那六位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进了藏仙洞，老少四人在后头追，左拐右拐转了一会儿就迷糊了，从哪儿进来的不知道，洞口在哪儿的不清楚，要不怎么叫迷仙洞，看哪条道都一样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可是往前走着走着，突然赫然开朗，灯光明亮，也没有风了，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云瑞平身站住，傻目观瞧，就见对面不远的地方好像一座高大的厅堂，后边跟那细脖大脑袋是房叔安呐。云瑞一听，呵，他认得，不错，这是白某，你是何人？白云瑞啊，要报出我的名来，吓破尔的狗胆。某家人送外号佛光普照满天星，我叫齐霸天，我父

0: 人送绰号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师爷，这位是我的夫人，人送绰号叫金氏飞燕，张孝颖。我们是两口子，奉金灯剑客下随良所差，手把这座迷仙洞。白云瑞啊，这个地方你是累生双翅也飞不过去，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白云大剑夏侯仁，你师爷81门总门长普渡也休想逃出。你来看。说着话，他把手往空中一扬，云瑞就听着身后咔吧，哎哎，什么声？一人四个甩脸一看，坏了。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每一座洞口有自动的闸门，全部封闭，像个大活坟丘子似的，把四个人给关在里边了，想出去门都没了。
1: 老叔坏了，闷里面呢，出不去了。
0: 白玉瑞心里也挺着急，怪不得陆小英说，要想到三仙观，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啊。为什么金灯大剑夏随良放弃三教堂？
2: 年若水说，不是你们祖传的了。河南老头嘿嘿一笑，摸着脑袋说，嘿嘿，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但这个作者呀，是俺们河南一个得道高僧，听说和少林寺还有点渊源。颜若水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他抬起右手的食指，不经意地指了指那一尊莲花尊。哎，这个你还是开个价吧。河南父子对视了一眼，然后坐爹的两眼直瞪瞪望着颜若水，伸出了一只手掌。50000？颜若水往门口走了半步。
3: 齐宇说，你也真敢开价啊。
2: 那请行家还价。颜若水指着青瓷莲花尊，这个加上那副对联，我出3000。旁边的儿子忍不住叫道，3000？那不可能。颜若水并不看他，斜视着河南老头说，怎么样，出手吗？河南老头也一个劲儿地摇头，这太便宜了，太便宜了，我要6000。齐宇摇了摇头。河南老头又说，你4000。
3: 齐宇说，3200一口价，要不我们马上就走。
2: 儿子又嚷了起来，3200元，亏血本了。颜若水只看着河南老头，那中你就打包，不中那你刚才说的缘分也就只能到这儿了。父子俩再次对望一眼，好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中中中，哎呀，老板，那是赔血本了，跳楼价呀。颜若水说，你们以前是卖菜的吧？帮我包好了。颜若水指点着他们把东西包好，然后示意齐宇买单。齐宇掏出钱包，将100元大钞一张一张点给他们。河南老头接过钱，大拇指放到嘴边，呸的吐了一口，又把钱点了一遍。颜若水问，是不是假钱呢？不是不是，老板开玩笑。哎，我说那做生意的时候我可从来不开玩笑啊。我说你还是看清楚了，等我们

0: 一出这个门，咱们双方可就谁也不认识谁了。河南老头就真的把钱拿出来，对着光一张一张的照了一遍，嘿嘿一笑，不错不错，是真的。颜若水对河南老头的儿子说，哎，你帮我拿到院子里去。小伙子说行，此外就再也不多说一句了。他把那一尊青紫莲花尊仍然用旧毯子、马粪纸和废纸包裹着，塞回到那只箱子里，把它放进了汽车后备箱。颜若水手里拿着那副对联，刚要和齐宇上车，看着走进去的河南老头的儿子，小声对齐宇说，哎，我刚才瞄了床底下一眼，下面好像还有一只箱子，我担心。
1: 明白，我去办。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齐宇转身走进了刚才的那个房间，屈起一根手指在门上敲了敲，两父子正在用河南话说着什么，看着齐宇转身回来不禁愣住了。齐宇径直走到床下，翘翘一只脚，指着床底下说，里面那个纸箱子里是不是还有一件青瓷莲花尊啊？拿出来看看吧。
0: 河南老头忙着说，没有了没有了。
1: 既然你知道我们是行家，就别跟我藏着掖着了。

0: 了。说着，齐宇拿起了青瓷莲花尊，捧在手里看着，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他最后摇摇头，走到卫生间，一松手，青瓷莲花尊跌落在地上，砰的一声摔得粉碎。河南老头捂着自己的钱包，惊讶地看着齐宇。齐宇说，这种一模一样的东西不会有第三只了吧？
1: 河南老头拼命地摇头，哎呀，真没了，多少钱都没了。
0: 别紧张，我只是希望我买的那尊青瓷是唯一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齐宇弯下腰捡起了一块瓷片，把瓷片拿给河南老头看看，然后又把它扔回到那一堆瓷片中间。
0: 这也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旧东西？
1: 两个河南人茫然地看着他。
0: 齐宇又说道，把服务员叫来，让他打扫一下。你不是说家里有急事吗？赶紧回去，记住我刚才说的话，忘记刚才被摔碎的那只花瓶，明白了吗？两个河南人小鸡啄米似的直点着头。齐宇说，让你当回行家，那副对联的作者叫石安，可不是什么得道高僧，也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他叫刘墉，宰相刘罗锅，电视里跟和珅斗来斗去的那个，知道了吧？
1: 河南老头恍然大悟，哦，是他呀，我知道我知道，电视里见过。他讨好地对齐宇笑笑说，哎，不知道老板娘能不能赏一张名片？
0: 不能。记住了，我没有从你这儿买过任何东西，咱们不认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两个河南人只好相互望着笑笑，连声说是是是。齐宇从房间里出来，走向停车坪的小车，上车开车离去。小伙子从窗户看着齐宇离开，挠着头问，哎，爹，这两人明知道是假的，为什么还要买？河南老头说，嘿，这城里人啊，弯弯绕绕多，谁整得明白？

0: 仲平！
1: 一声尖锐的喊叫把张仲平从梦中惊醒了，竟然是唐文的叫声。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冲到唐文发出声音的浴室，只见唐文拎着昨天中午曾真换下来的衣服，望着出现在门口的他，这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张仲平的一丝睡意被赶到爪哇国去了，心里叫苦不迭。他压根儿没想到唐文会提前回来，所以当他昨晚睡前发现曾真遗忘在浴室里的衣服的时候，便没有及时收拾起来。
0: 这是怎么回事？
2: 哦，这是曾真的衣服，你别着急啊，我找徐毅来跟你解释。张仲平这个时候已经情绪稳定下来，他动了个心眼儿，觉得这事儿啊由徐毅来解释更有说服力。因为当自己被唐文怀疑的时候，自己亲外甥的话将无疑更具有说服力，而且呢，徐毅只会就事说事，应该不会把江小璐来家里的事儿再扯进来，否则啊，他真怕自己说不清楚，只怕会越描越黑。他拨通徐毅的手机，跟他说唐文回来了，请他向姨妈解释一下曾真的衣服为什么会落在这儿。说完把手机递给了唐文。徐毅三言两语就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唐文长出了一口气。张仲平却不能不觉得奇怪，一是唐文说好要去3-4天的，怎么这么快

0: 就回来了。一个是提前回来，怎么不打个招呼让他去机场接他？他这分明是要搞突击检查嘛。
1: 张仲平拿定主意不主动提这件事儿，且看唐文怎么说。唐文一脸的疲惫，从浴室里出来，坐在床边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没通知你我回来的时间，就是怕你去机场接我。今天是周末，想让你在家里多睡一会儿。他说着起身抱住了张仲平，继续说，乍一看到陌生女人的东西，我真是又气又急，刚才那一下子我觉得我的心都快停止了跳动了，简直都懵掉了。
0: 张仲平手臂使使劲儿，把唐文朝自己这边搂了搂。不错啊，这充分证明你是在乎我的，是爱我的，应该鼓励一下。张仲平在唐文的背上轻轻拍了拍，然后把他松开一点，望着他。哎，对了，老婆，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1: 唐文目光朝下一瞬，躲开了张仲平的眼睛。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是怎么一回事儿？哎，等等，你快点告诉我，是不是我预计的事情发生了？你遇见的那个教授真是个禽兽啊。
1: 唐文惊讶地看着张仲平，点了点头，一五一十地把跟黎教授见面的情况说了。
0: 张仲平先骂了一句这个狗娘养的，然后劝唐文说，老婆你别难过啊，他又没把你怎么着，安全脱离虎口那就好。至于这读博士的事儿啊，咱们再从长计议，能在本市高校解决最好，可以家庭事业两不误嘛。
1: 这件事情倒没什么，但通过这件事儿却让我想到了很多问题。仲平，你告诉我，你们有点钱有点权有点身份地位的男人是不是在外边都这样啊？是个女的就想插一杠子。
0: 这我可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整天在外面混，怎么会不知道？那你说，你周围就没有这样的人吗？还是你要为你们男人保守什么共同的秘密？
0: 哎，你看啊，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我还真不知道林子里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鸟。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相信你也只是关心这个，而不是关心别的男人。我的情况呢是这样，第一，我是赚了一些钱，可这些钱呢我都一五一十的交给你了，而且从来不私设小金库。第二，我有权吗？没有啊，在外面啊，我得伺候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得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在家里头，小雨和你并列第一，我排名第三，没权了吧。至于身份地位，那就更谈不上了。
1: 我是相信你的，但我有时候也不自信。怎么说呢，黎教授的表现虽然让我很恶心，可仔细一想却也能理解。不是说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吗？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像我们俩吧，结婚超过20年了，不可能不产生审美疲劳。可是仲平，你明白我要说的意思吗？从到擎天柱下放当知青开始，从我爱上你开始，这种爱就从来没有改变过。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徐毅和唐文通完电话后有点发愣，他很奇怪，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张仲平为什么不自己跟姨妈说？他什么意思？他百思不得其解。但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他要学会揣摩张仲平。从内心深处，他已经把自己的姨父当成了最强大的对手。
2: 徐毅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一块大大的白板，在上面写上鲁宾、颜若水、龚大鹏、侯昌平、张仲平几个人的名字。他这段时间可没闲着，把一些横七竖八的关系都给摸透了。他知道要顺利拿下胜利大厦项目需要几个环节，换句话说就是白板上的这几个人。在张仲平手下工作的这些年，他多少积攒了一些经验，知道自己要打赢这场仗必须知己知彼。这些人都是张仲平要经过的关口，也是自己必须经过的关口，所以他必须和张仲平争时间，必须把这些人串起来，像蜘蛛织网一样串起来。
1: 欣然一直在外面布置办公室，在墙上张贴公司口号、竞买人须知之类。他走了进来，看着白板上的人名，又见徐毅歪着头对着白板发呆，便问他怎么回事。
2: 徐毅说，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和打仗一样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张战略部署图。他指点着除了张仲平以外的几个人名说，这些人都是咱们打赢这场战争需要的将军和士兵。
1: 怎么说？
2: 徐毅拉着欣然坐下。欣然，一句话说不明白，你就拿这个鲁宾叔叔说吧，他似乎并不同意我出来单独办公司。我们呢，则不仅要让他同意，还必须让他帮我们。
1: 你有什么办法让鲁宾叔叔听我们指挥啊？
2: 用策略啊。欣然，你看能不能这样，你爸不是经常和他几个战友在野猪林野生动物园聚会吗？能不能请你爸爸跟鲁宾叔叔联系一下，邀他们一起去玩，也不要你爸跟他们打什么招呼，我们自个儿跟他去说。
1: 嗨，不就是一起玩吗？没问题，不过你得把你的想法及时和我沟通，我们千万不能让我爸和他的战友为难。
2: 那当然，欣然，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只是觉得咱们的时间太紧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不能再犹豫了，因为拿下胜利大厦太难了，得过五关斩六将。
1: 那，你先排一排，看有哪五关要过，哪六将要斩。
2: 这第一关吧，得赶紧把公司注册下来，但注册公司是没有问题的，这一关啊可以跳过去。然后呢，就是我姨父，我必须赶在他前面把这些人变成我的人。
1: 啊，你已经是和他抢生意了，他只是口头同意你出来了，你还没办手续呢，你就不怕其中有变？
2: 不怕，对离开他的公司这一点我一直有绝对的把握。显然 我给你说个小故事。大概半年前吧，市拍卖行有个人也是想出来单干，单位不同意，还在报上登了个启事，直接把他除了名。有来无往非礼也。那个人呢，就把在单位知道的一些内幕全都给抖出来了，搞得市拍卖行啊很难堪。
1: 怎么？你是说如果你姨父不同意，你就去威胁他？
2: 用不着，我姨父也不是一个怕别人威胁的人。可是啊，巴尔扎克说过，每一笔巨额财富的后面都有深重的罪恶。我姨父说过，任何一个成功者总在某一方面有所顾忌，所以啊，我根本用不着威胁我姨父，他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1: 徐毅，这话听起来让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2: 不会吧，这只是我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不会真的吓着你了吧？商场如战场，这还没开始呢。哎，你想不想我说下一关？对，下一关就是颜若水，他是我姨父的老关系，在这个人身上我们一定得下大功夫，我估计啊，这是块硬骨头。然后呢，就是这个龚大鹏，他是胜利大厦的建筑商，也叫包工头，是胜利大厦的债权人，我姨父一直对他很重视，所以他也是我们要对付的人。对付他就要用上鲁冰叔叔，因为龚大鹏的案子在中院马上就要落到鲁冰叔叔手里，所以他不会不听你鲁冰叔叔的话。至于鲁冰叔叔呢，我反而心里没底，甚至觉得他可能是咱们最大的障碍。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通过你爸爸把他约出来。
1: 可你想过鲁冰叔叔为什么要阻止你离开你姨父的公司吗？
2: 也许他只是不想我们给他添麻烦。
1: 那怎么办呀？
2: 我很犹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对他逼得太急，我怕他会对我很反感。可是鲁冰叔叔对我们来说又至关重要。是的，他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1: 欣然想了一下，然后说道，好吧，这件事儿交给我。
2: 你？
1: 对啊。你想啊，鲁叔叔是怎么知道你要从你姨父那儿出来的？你没告诉他吧？我也没告诉他。那么，他是怎么知道？

0: 谁？
1: 我爸。他去找你姨父，一定是受人之托。谁呢？
0: 还是我爸爸。
1: 既然他是受我爸爸之托，他的态度便取决于我爸爸的态度。我的分析有道理吗？
2: 嗯，有，太有了。
1: 那，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今天下午就让我爸爸把鲁叔叔拖到野猪林去，你别出面，我来和他谈。
2: 欣然，你太棒了，只要你肯帮助我，我就有信心和时间赛跑。我们算到第几关了？哦，对，第五关。中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就是这个人，侯昌平。我打听过，他好像跟你鲁宾叔叔是一个部队的。
1: 那和我爸也是战友了。
2: 但我们不能通过你爸爸，那会让你爸爸反感。只要把你鲁叔叔的思想政治工作做通了，侯昌平的问题应该就能迎刃而解。
1: 那个侯法官会听鲁宾叔叔的安排吗？
2: 你想啊，那只要鲁叔叔肯真心实意地帮咱们，这侯昌平怎么会故意和他顶头上司，同时也是他的战友拧着干呢？
1: 听你这么说，这事儿好像还真有点靠谱了。
2: 不是有点靠谱，是非常靠谱。作为美丽温柔、冰清玉洁的欣然的男朋友，我怎么能做不靠谱的事儿呢？哎，不过做这件事儿啊，不能太张扬。咱们必须把文章放在艺术品拍卖上。哎，成语是怎么说的来着？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徐毅，这可是个贬义词啊，我担心。
2: 欣然，你就别担心了，开工可没有回头箭啊。我这人是这样的，要么不动念头，一旦动了念头就会义无反顾努力做到。欣然，你刚才那样子很有大将之风，我很喜欢。我们要抓住那种感觉，走公司可不能婆婆妈妈的，咱们两个人啊一定要步调一致，你明白吗？
1: 我尽量吧。哎，我只是被你搞得有点紧张了。
2: 你的不是紧张，是兴奋才对。只要咱们每一关都顺利，我们就能打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姨父。我要在不知不觉中把胜利大厦变成我们公司名利双收的项目。该怎么说？哦，对对，里程碑。
3: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徐毅接到了望江楼派出所彭警官的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去一趟，不是关于打架斗殴的事儿，而是胜利大厦的事儿。徐毅说有啊，当然有了。见面之后，彭警官告诉徐毅，让你来是想告诉你，你们报的那个案子已经侦查终结了，死者是宏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法人代表左达，那两个在楼顶上被抓住的人正是替澳门赌场收高利贷的。徐毅点点头说，这跟我们当初的判断完全一样。彭警官说对，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复杂，只是核查那两个人的身份耗了一点时间。徐毅问，这个案子要不要向社会公布？彭警官说，当然要，这算是一个大案，案发时已经有很多家媒体做过报道，我们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
2: 徐毅说，哦，明白。哎，那么香水河投资担保公司要拍卖那栋楼，是不是

0: 就没有障碍了？彭警官说，这不属于咱们公安部门的管辖范围，仅仅从刑事侦查的角度来讲，既然已经结了案，我估计啊，应该不会存在什么障碍。徐毅看有时间，就问彭警官能不能一起吃个饭。彭警官说，别客气，我们也算是朋友了，说不定下次还有什么事儿要求到你头上，吃饭就免了。这儿没外人，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跟我说。徐毅见他说话诚恳，算是可交之人，就问他能不能晚几天公布这个消息。彭警官先笑再摇头，说一般情况下可不行，考虑到这是周末，也许可以通融。他又说，不过这可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啊，情况呢我们已经上报到市局去了，你如果想把消息压两天，可能得给上面打。
1: 说也是啊，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意义也不是特别直接，但是我就想试一试你在你爸爸心目中的地位，你对他的影响力。欣然说，这没得说，不过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一件事情如果本身意义不大，又会让我爸爸为难，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徐毅说，很有道理，这样看来，我未来的岳父还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事业型官员。欣然说，那当然了。
0: 徐毅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哎，要不然萧长根叔叔那儿就算了，哎，鲁冰叔叔那儿我们可一定得抓住啊，不如咱们先把野猪林的那场戏给演好了。
1: 好啊，我现在就给我爸爸打电话，让他们一起动身。
0: 电话可以打，我们还是得先上你们家，在你家汇合，一起吃中午饭，一块儿出发。我觉得啊，你爸喜欢那种被簇拥的感觉，在下面的小饭店里吃过了中午饭，鲁宾开车拉着周运年，徐毅开车拉着欣然，两辆车一前一后地行驶在出城的高速公路上。徐毅问欣然，咱们要不要把跟鲁叔叔说的话再彩排一次？
1: 不用了吧，我爸爸这几位战友当中，鲁冰叔叔跟他关系最铁了，我知道我该怎么说。其实最大的障碍还是我爸爸那儿，昨天晚上他可是对我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0: 啊。怎么说呢？
1: 他说他算是市里的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上面是有严格的限制的。他说我要办公司就是逼他犯错误。
0: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爸是非常讲原则的人，这种事情我不能太顶撞他。我想最后有个办法可以让我爸爸无话可说，公司你来办，我不当股东，你聘用我，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支持你了。但这样做对我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你就还算我爸的亲属，所以我们就不能很快结婚。可不结婚，等公司做起来了，你又帅又有钱，你会不会变坏，对别的妹妹移情别恋呢？
0: 欣然，怎么会呢？我说过了，对我来说啊，你就是我的天使。可是你刚才那话的意思是，只要我们结婚，你爸爸就永远不会同意我或者我们一起办公司，对吗？
1: 应该是，但我能感到我爸爸的纠结，因为他同时又希望我能找个好人，有个好的归宿。徐一，你别担心了，我觉得鲁叔叔今天既然来了，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但愿吧。
1: 鲁冰的车已经进入了收费站，江小璐当班，打开窗户，把收费卡递给前车的鲁冰。旁边的周玉年不由自主地扭头看了一眼江小璐，鲁冰顺着周玉年的目光也望了一眼江小璐。江小璐说，对不起两位先生，请系好安全带。周玉年笑笑，马上照做。

0: 鲁宾开车通过了收费站，问他：
1: 怎么，你认识？周运年说：啊，不认识，我只是觉得这个收费员不错。你看他的工作啊，就是发卡，提醒司机和乘客系安全带，不是他的责任。他这样做，一天要多说好多句重复的话，确实是让人觉得很温馨呢。哎，这就是细节啊。我们的一些干部啊，缺乏的就是这种细节和人文关怀。鲁宾笑笑点点头，心里却免不了有点嘀咕。他不是嫌周运年小题大做，而是觉得他有点婆婆妈妈。这与年龄一天天大起来有没有关系呢？还是他应该找个老伴儿了？
0: 江小璐把收费卡交给徐毅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了他和旁边的欣然。他说：啊，你好，哎呀，是你们啊。
1: 徐毅说：啊，你好，哎，原来你在这儿上班啊。
0: 啊，是啊是啊。哎，你们出去玩啊？哦，对了，请系好安全带。
1: 徐毅谢过，欣然也冲他一笑，扬了扬手。车子通过了关卡，徐毅用一只手系安全带，欣然连忙帮忙，乘机在他腰上搁置了一下。
0: 欣然说：哎，你觉得奇怪不奇怪啊？我老觉得这江小璐挺有亲和力的，好像是个认识了很久的熟人似的。
1: 所以啊，我姨父对她才这么好。这个女人啊，是挺有风韵的。
0: 那你觉得你姨父跟她真有关系吗？
1: 徐毅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说搞不懂。中午吃饭之后半个多小时内总有点犯困，周运年怕鲁宾开车打盹儿，就不停地跟他聊天，谈的自然是欣然。他说：哎，冉冉他妈妈呀死得早，我呢事儿又太多，对他的照顾太少，从小到大连一次公园都没陪他去过，连一场电影都没陪他看过。鲁宾说：好在这冉冉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呢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孩子。哎，是啊，可我这心里头啊总觉得对不起他，总觉得欠了他太多太多东西。哎，老陆你说，我这心态是不是有点怪？怪什么呀？人之常情。也是，哎呀，我老想啊把他妈妈没能给他的东西也给他。你是不知道啊，这些年的真是不容易啊。哎，一年，现在不是好了吗？你这算是熬出头来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花一点精力想想自己的个人问题了？你这家里头没个女主人也不是个事儿啊。你就说这中午吧，在酒店里头吃饭哪比得上在家里头啊，是不是？老罗，你说的这事儿啊得看缘分。新到一个岗位，工作上千头万绪，嗨，再说吧。